0: 题，我说这个对川普来讲，为什么川普到天坛去，有媒体问他说台湾问题，然后他的答完全也都不答，
1: 他像是 CNN
0: 逼他问，那觉得说他很异常啊，他平时不是都这个很随意发挥吗？为什么闭嘴不谈？
1: 好像听到台湾两个字就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的战略定力了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这个他是客嘛哈，那习近平是主，那台湾问题当然知道习近平很在意，但是在这个场合，川普当然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某个程度也算是留面子给习近平。好，那这个动作其实背后代表就是说，美中在台湾问题上面立场是完全不一致。好，那不一致在哪里？其实哦，那我先谈啦，习近平当然昨天一开场，为什么讯息很快就出来？因为一开场第一个，他们本来就首要就是把台湾问题列为优先啊，所以包含刚刚看到哦，习近平就讲到说这一个台湾是美中关系哦最重要的问题，那台湾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哦，双方就可以共处；处理不好的话，美中就可能会冲突、会碰撞哦，那这些等等。其实这个本来就照本宣科，它本来就放在第一题里头啊、哦。那后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看卢比欧事后的访问，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过程哦。卢比欧说法其实非常的清楚简单，他说通常在这种会谈，中国一定会提台湾，好、哦，提跟谈是两回事哦，提是提，谈是谈哈、哦。那我们向来我们就只说这个美方了，我们向来都会表明我们的立场，然后接下去讨论其他议题。哦，这四两拨千斤，简单带过啊、哦嗯！你讲你的，你讲完之后啊、哦，我们下一题。好、哦，美方就表达立场。那美方立场什么？你看到中国官媒完全不敢提，那就对台政策完全没有改变啊、哦。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就可以知道说，先前本来外界是担心说，有可能拿各种的这个筹码来交换台湾是其中之一。那卢比欧昨天已经强调说，这个美国的立场就是对台的这个政策完全没有改变，这个部分其实就已经化解外界这个疑虑。所以这个部分呢、哦，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我觉得习近平这次并没有得分。好、哦，那我们看到、哦，如果去对比双方事后的这个声明啊、哦，我觉得很重要。我刚刚讲到川普的战略定律哈、哦，定力了哈、哦，那没有受到台湾问题的影响，因为一直在问台湾问题就转移了焦点。川普这一次访问中国，我觉得要先去谈他的战略目标目的是什么。川普这一次他自己的行前都已经讲说，贸易是重中之重、嗯，所以你看到昨天哦，这个美方事后的这一个发表的声明哈、哦。会中谈了什么？那第一个就是强化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啊，所以这次带了15个 CEO 去，中间提到说，第一个要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啊，然后也希望中国提高对美国的这个投资，然后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这个采购啊，那这些都是经贸问题。那反而哦，你看回到中方的发表声明。所有的重点都集中在台湾问题上面，后面都非常简略的提过哦。我把内容念给大家听。他说这个经贸的部分啊，只有提到说哦，中国的大门会越开越大，这种都很空泛的东西。那中间带到说哦，将会拓展第一个经贸，第二个卫生，好、哦，连这个都可以放上来。第三个农业，第四个旅游。习近平会跟川普来谈旅游吗？然后人文、执法，执法其实就是芬太尼。那川普在会中非常一再强调，就是要这个严禁管制哦，那中芬太尼的这个前制品啊、哦，这些化学物流入美国哦，那中国只字不提，那完全就只有讲到说哦，在执法上面啊、哦，双方有交换意见啊、哦，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哈、哦，中间一个哦很微妙的地方就是说，习近平一开始就打台湾牌。啊、哦，那其实川普根本不是说台湾不重要，台湾很重要，但是他不想在这次会议里面把它当为重点啊、哦，因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嘛，你要怎么谈，你要怎么提哦，我尊重你，让你去表述，但是我并不想跟你讨论，所以在这个部分，台湾问题为什么没有列入美国事后的声明里头？其实用意就已经很明显啊、哦。那反而习近平想打台湾牌，但是对台湾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啊，习近平手中没有什么牌才会第一。就打台湾牌，问题是台湾牌美国也可以打台湾牌啊，美国光只是说对台政策不变就可以挡住了啊、哦。那川普这一次第一个经贸是重点，第二个国际政治的问题上面他关切就是伊朗问题、嗯、所以伊朗问题在美国的声明里头啊、哦、内容琢磨比较多，而且这个部分也非常有意思，这个中方的声明事后完全没提到伊朗，只有讲说双方针对中东问题、乌克兰的这个所谓危机、那朝鲜半岛这些重大国际的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那美方的声明里面哦，你看到这个川普同意的。

0: 内容里面特别提到哦，说美中一致同意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第二个反对荷姆兹海峡武装化跟收费，也表示说，习近平也同意哦，哦，那第三个共同反对伊朗哦，这个发展核武。那今天我刚刚看最新的讯息是说，川普事后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又提到，那讲到说这个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哦，所以整个盘局下来看，我简单一句话。大家这个先前外界哦，这绘声绘影，我觉得还是北京在背后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美国弃台论哦。那在这一次，其实整个川习会结束下来，并没有看到哦有真的实质的这个动作或内容哦。那反而是这个中国丢包伊朗，看起来非常的明显啊、哦嗯。因为
1: 中国他有承诺丢包伊朗吗？也是川普说的、
0: 啊。不是承诺，就是基本上来讲，
1: 他好像跟事不关己。
0: 哎，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问题，习近平先前已经公开就打给沙国的王储嘛、
1: 啊，
0: 要求要开放嘛，
1: 哈、嗯
0: 哦。啊，问题是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要封锁啊，
1: 嗯、
0: 那你要他开放，他也不甩你哈、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一致都反对这个伊朗的核武嘛。现在这个确实啦，他这个昨天会议都还闭门还没结束，马上就先官网官媒先发布哦，这个什么习近平反台独，这个、哦、这个就是利用主场优势在先声夺人嘛哈。
1: 而且人家刚出门呢，12:15刚出门。
0: 他那段是
1: , 笑死了。
0: 对，还在开会中间呢、哦。
1: 对对对，就出来了、
0: 哦。对，还没有出来哦，还没有出来，他就先发布了，
1: 就让稿子就来了。
0: 对，让美方措手不及嘛。
1: 对。哦，
0: 那所以这个就先声夺人，这早就设计好了，这个其实都是事前都
1: 沙盘，美方应该也猜得到，
0: 有可能有，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尊重啊人家主场优势，就这样子嘛，这是中国嘛哈、哦、那所以等于会后他才发布哈、哦、按照标准的程序，本来礼节上是
1: 这样的，应该是一起嘛，
0: 本来就是嘛，那中国就故意用这种这个先
1: 发了，后来他们在5:30左右发了一个白宫摘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对，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企图要利用这种方式要先定调嘛，
1: 哈、嗯
0: 哦，就把整个主轴定调，就是说这当然很重要，也是内宣嘛，就是说这个哦，习近平在这个会谈里面第一个就谈台湾问题，然后这个非常的强势的态度啊、哦，那说美中可能会因为台湾问题处理不好就爆发冲突啊，哈、哦，这个双方会有什么状况，这等等，主要就是在替这个习近平内宣嘛，
1: 哈、哦嗯，
0: 问题是说哈、哦、这样的一个状况。刚刚讲到美方的媒体，当然美国也在做反击嘛。
1: 对。哦、
0: 那等于说事后到天坛，那先虽然问到这个独家，但是川普，我觉得他不是不敢讲，他是不想谈哈、哦。第一个，我就说做面子给习近平呐、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问题，他不想被这个转移焦点嘛。
1: 那会被那个、
0: 哦，因为如果你今天随着台湾
1: 伊朗，哎，
0: 对你随着台湾议题。被媒体问你就回答哈，那就变成说随着北京起舞了嘛哈，那习近平本来想要走主轴就这一条线，所以他完全不答是最好的。
1: 嗯、
0: 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大家都认为哎蛮、欸、困难的，蛮困难的，因为他是非常随性，幕僚哪约束得了他？
1: 对呀、啊，
0: 除非他认知这样子做是对的。
1: 对，好、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事前跟幕僚之间一定也都有沙盘推演
1: 啊、嗯。
0: 那所以等于说川普这个部分，你看今天等于说昨天的会议。结束了，今天陆陆续续出来，川普才针对昨天的会谈开始有发言哈。那像昨天那个财长贝森特接受访问的时候，也非常保守的讲，他也不敢逾越川普的说法，他讲说哦，接下来几天应该就川普台湾问题可能陆续会点到一些啦哈。那等于说，昨天针对台湾问题，美方定调的就是我就是让他自己去表述嘛哈，他说他的，但是我美方坚持我的哈。那这个部分，那至于说这个媒体的操作哈，那。当然川普也跟过去的总统很不一样了哈，他最多就是自己先发文嘛哈，完全主导议题、嗯、那当然对于一些对他这个比较友善的媒体啊，包含像福斯啊哈，这些其实 CNN 过去来讲这川普当然不是很喜欢哈，有时候也不见得愿意接受访问，那福斯你看在行前是直接跟着上空军一号直接访问卢比欧、嗯、所以事前就已经先把整个美方的主轴先定掉，框架先框好啊、哦。那其实卢比欧在事前就已经讲到，这一个美国对台政策是不变的啊、哦。那台海和平稳定是有利于不只说美方，对中国也有利，对全球都有利。把这些都已经先框好，事后出来又再回应一次，其实整个主轴脉络是一样的。所以当然整个媒体的操作上面当然有一致性。那早就有在做双方的攻防，那各自过招。那回到刚刚讲的说国内的部分啊，其实。寇姐讲这个，因为我也在媒体待了蛮久了哈，我们过去实务经验也算够了哈。那其实如果从过去我们做新闻哦，其实新闻如果以报社来讲哈，这个隔天见报的时候。

0: 到底是你前一天发稿，你前一天可能报社跟你讲，哎，你明天再做头版头，明天出来，哎，你的新闻不见了。为什么？
1: 因为
0: 六个事情。对对，新闻会压新闻哈、哦。那这个头版到半夜这个十二点半一点，几乎都是可以换版的。好、哦，有时候你会看以前的报纸，现在应该还是这样啊。就是说，哎，各县市的头版不一样哦。
1: 嗯。
0: 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到截稿前最后一刻哦，要送这个要定稿前哈、哦，那有可能来不及换版的情况之下哈、哦，会变成什么？台北市周边来得及最后印的台北市的头版，哈、哦，跟中南部县市会不一样，因为中南部的可能必须要先印，要先送，哈、哦嗯，那变成说最后一刻还换版，还抽新闻，所以过去如果你有新闻媒体工作经验，的确这个新闻都是这个分秒在必争，哈、哦，那任何情况之下新闻会压新闻，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出来之后，就算你这个新闻本来你预期很大，随时都可以调整改变哈，这样的一个弹性运用的这个调整，等于战术的调整。其实同样的，这个我从军事角度来看，它未来防卫作战也是这样子啊，就是你要灵活调整啊，因任何可能的这个变数嘛哈。那你可以预期的，永远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所以刚刚寇姐讲，确实我也有这样的感想啊，这样的感觉啦，就是说某些时候这些府院党在针对这些所谓新闻的这些应变上面的能力哦，看起来是比较僵化一点的哈、
1: 哦。是，这个你讲的很好，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实务理论跟那个操作的回馈，就是剧本的推演，很多事情你要看那个环境是如何。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啊，那但是操控力也很强。我们刚刚讲好，昨天川习会啊、在这个人民大会堂里面呢，这川普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国安会的资深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简以荣。简以荣，台湾的外交跟国安团队，特别是国安团队，吴钊燮啊、顾立雄啊、赵以翔啊、什么黄崇彦，我猜了，我也没问他们，他们也不会回答我这么细或是机密的问题，都是好朋友。因为而且简以荣应该也有参与所谓的1.25兆的那个军事预算国防条例的内容之一，因为他跟那个古立言啊、基本上来讲，他古立言的老板是国务院的卢比奥，可是他应该也是古立言老板。好，咱光做新闻操作好了。昨天简以荣在场哦，在那个团队里面，昨天行政院有讲4700亿的补救，我要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扩大年度预算规模，解套。
0: 嗯，
1: 你看啊，我自己是感慨深刻。简以荣在现场，简以荣是支持4700亿的人。
0: 嗯嗯，
1: 他讲过好几次，他在之前有讲过，之后也有讲过，之后那个讲重话的人就是他。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就是说高级官员引述这个，
1: 是不是？对对对，
0: 对没有通过是失望。
1: 我的意思是讲失望，而且台湾不能够没有这个无人机啊、无人舰啊什么的。你研究你就知道，他的立场就是要给我们1.25兆的，跟古立言一样的立场。第二呢，他还说，台湾人不可以让全世界以为美国人比较喜欢帮台湾人防卫这个国家。那我的想法是，你在府院呐、啊，或是行政院，你在昨天的院会后的记者会要宣传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个新闻点，其实就是现场有这种支持4700亿的人，而且那个不是秘密，也不敏感，那个不是新闻报道吗？啊，我昨天是看到这个名单呐、啊，后来我去比对这些资料之后，再看到卓荣泰昨天傻乎乎的就由理会咨宣布4700亿再提特别条例，这个很好，也时机点很好，但是新闻宣传没达到。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新闻一定要跟那个连那个 AI 在读的时候，他都要读你是不是跟今天的新闻有关嘛。对，
0: 其实我们以前在处理新闻哈，你当然那是传统做法，现在网络当然不一样了。现在网络是说这个标题啊很重要，这个标题你才吸引这个点阅哈。那过去

0: 都非常清楚，世华他们在做任何的产品的时候，最大的优势是他们是 OEM 的单位。
1: 对，我们
0: 所以他们原料都是用最好的原料，但是省去了层层当中的一些利润的分润。
1: 对，
0: 所以他把直接这些分润部分给我们的听众了。
1: 所谓的直销，我才说我们工厂出货才是最真实的直销。
0: 是，
1: 对，是从工厂制作好，就是拿到消费者的手上。
0: 对 对，这分润给你了。
1: 对对对，所以你拿到的这个第一厂的原料是最新鲜，而且是最实惠的价格。
0: 对，
1: 好，那一盒呢？你知道吗？这个定价一盒30颗，我们在20年前它的定价一盒就是1800块钱。
0: 20年前的价格都没有变哦。
1: 对。然后我们还有升级哦，
2: 升级到第五代了，
1: 对对，已经升级的哦，好，然后2个专利哦，然后连专利都是抗蓝光等级，都是最顶最好的。
2: 是，
1: 我们今天推出6盒，
0: 6盒
1: 只要2880。哦，
2: 哎，你本来一盒就要1800，
1: 对，所以我们是6盒
0: 耶。
1: 对啊，480块。
0: 对
2: 耶，然后有双专利耶。
1: 对，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0: 而且品质不变哦。那种朋友听好，因为它是专利东西，不能乱讲的话的哦。
1: 对，然后今天活动再加送10颗。
0: 十颗，
1: 你现在打电话进来就是6盒2880，再加上10颗，你可以吃3个月。然后再5天。
0: 那我如果买12盒嘞？
1: 12。应该是说买2组，买2组就直接再多送1盒，因为你会这样问，就是代表你是长期在使用的。
0: 哦，没有，你想太多，我跟我同事一起买的话，多送我1盒。
2: 哎，对，可以啊。
1: 没有，你是 share 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 share 的。
2: 有的人是长期会补充的。
1: 对，只要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只要他订购过1组，其实他下次回购就一定是买2组，
2: 就知道哪种 CP 值。
1: 买2组的好处是，第一个，他直接会多送1盒，30克直接再送给你。
0: 对，
1: 好，本来是买1组是送10颗嘛，
0: 对，
1: 现在买2组直接送30颗。
0: 对啊，
1: 好划算，对不对？
0: 很划算啊。
1: 那他为什么会再买？
0: 因为我使用过之后，我觉得它就是
1: 满意度非常高，
0: 我不用再东挑西选了。
1: 而且呢，其实。在他手边可能剩下1-2盒的时候，他直接会打电话进来。
0: 会啊，我很怕没有了啊。
1: 对对对，就是他觉得不能再中断，
0: 是
1: 因为他白天的这个视力跟晚上的视力明显跟之前差很多。
0: 哎，视力要好，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才不会嫁错老公啊。
1: 没错，
2: 变成前任啊。
0: 又来。
2: 好啦，所以今天就是6盒是2880加10颗，但是内行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直接买2组，
1: 对，
2: 然后2组就会直接再升级成1盒，对不对？
1: 是的，多送30颗哦。
0: 对，赶快拨打电话喽，
1: 0800655988，0800655988。
0: 真心话，因为呢，世华他们的代言人就是听众。
1: 对，
0: 所以每一位听众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使用完之后都在等文慧上节目，因为文慧上节目的时候跟官网的价格不太一样。
1: 对，
0: 就是专属于他上节目的优惠，
1: 就上节目才会有多送10颗这件事。
0: 是，
1: 如果平常的话是绝对没有多送10颗的。
2: 是，
1: 然后你购买2组就是10颗，再加升30颗，
2: 升30颗，
1: 对，就是30颗就直接送给你。
0: 对啊，所以你现在拨打电话马上我专人帮你服务哦，
1: 0800655988，0800655988。
0: 谢谢文慧。
1: 谢谢。

0: 提供
1: 呱呱呱，哇塞，中了10万呢！
2: 恭喜中奖100万！
3: 五谷跨北青，错过好运怎么行？是华生技艾维明最新第五代叶黄素，采用美国原厂授权游离型叶黄素 Frago 加专利 Happiless Plus 玻尿酸，还有日本黑豆种皮和德国智利酒果，守护世界更清晰。
4: 艾维明精准配方，让你精准看见每一份幸运。0800655988，0800655988。
5: 夏天消暑气，需要
6: 一点好运气。
7: 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

0: 验，就觉得是零。
1: 警方到场就医，后来查明，系林姓驾驶因精神不济，不慎自撞，移交到好旁，有呼吸突然，造成驾驶本人受伤及车辆受损。
2: 就轮子陷到那个轨道里面，然后车子撞到我的那个护栏，它损害平交道的那个监控设备，要超过45分钟要赔的话，我们会再跟他求偿。
0: 台地通过这站交通事故，拢总影响8架车，延误126分钟，而且造成铁轨路混乱，还佮有监控设备损断，煞尾会甲肇事的驾驶来求偿。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这淡江大桥已经通车，也不过呢，这机车就会跨度，所以让人自己可以站的空间其实不够2.5米。有人是规气安尼倒伫咧机车道顶头，用伊的身冠去让这个跨度。公路局是表示讲，这款行为是违法的，目前已经通报警察。
4: 多摆一台接一台，徛起伫淡江大桥的机车道。淡江大桥伫个正式通车了后，好像在桥多摆往返淡水和八里之间的民众省加在车顶。不过对机车道的跨度，大家感觉无同。
5: 是有一点点，但是就是慢慢骑骑车还可以。
6: 我觉得还好。刚刚有两台车从旁边超过去都可以，都可以。如果说想要让别人超车的话，就偏左边一点。
7: 淡江大桥机车道的宽度惹议，有民众为了实测，就直接骑车上桥，在路中央横躺，引发讨论。
4: 有民众质疑讲，这机车道实际当徛的空间是无够2.5公尺。第一通车第一间到第淡江大桥机车道直接倒落，七块多个翕影片发给你网络。
8: 以上新闻由公司中道新闻提供，报道联播网连线播出，感谢收听。报道上红声。
9: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景，推荐给大家听。

0: 振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老公 ，AI 时代健康检查也有 AI 耶。
2: 哎，对耶，像是人工智慧大肠内视镜，帮助医生精准扫描肠道的状态，
1: 就像是医生的第三只眼，搜出潜藏息肉危机。
2: 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未来吧！
3: 南京综合医院中港分院健康管理中心0800-323-188。
4: 台中市政府5月23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57国中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32家厂商，提供1075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波道联播网，跟持 PayTap 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最定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波道联播网。

波特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声音，高雄屏东96.9竹篮。

0: 健康就是财富，有健康才有幸福的人生。报道强强棍，健康快乐强强棍。
1: 报道强强棍，朋友打开。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今天礼拜五，在我旁边是淡江大学那个洪耀南，来，当然，
2: 好，东豪好，大家好。
1: 有找耀南来很简单了、啊，就是川习会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各大报的标题哈、啊，还是用三个报纸为主啊。中国时报啊，台湾问题啊，这个习近平说处理不好就会冲突啊。然后呢，这个联合报啊，联合报是说。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自由时报很好玩，自由时报放在头版的呢是花莲国民党的那个提名的这个县长候选人魏淑珍啊，他把一些那个学校的那个校长啊主任啊叫到吉安去啊，然后呢这个给这个什么给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大礼包啊，但是呢川习会呢他放在这边，他的重点呢是画在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啊、哦。好，这三个，你如果看了这三个报纸，这个不是二比一哈、哦，就是说到底川习会，因为今天川普要回美国嘛，
2: 嗯，
1: 川习会到底达成了什么东西，具体的东西？因为台湾问题，习近平讲的也很好啊，那天画的重点。说这个台海和平是那个美中的最大公约数，反正这个话你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解读啊哈。然后讲到台湾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习近平就讲自己的，然后川普好像没有回应。
2: 川普要等到大概上飞机后回到美国才会说，
1: 才会讲话。
2: 我觉得才会讲话。
1: 他离开中国以后，
2: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要等到他上了飞机，或是大家再看他有没有在他的社群上去发言。甚至回到美国才会说，
1: 他搞不好在飞机上就发他的那个，
2: 大家在等这个他讲什么，但是就官方白宫的摘要是没有。
1: 对，这个很怪的。因为事前他讲说，台湾会谈到，然后呢，习近平也讲了习近平自己该讲的话，
2: 应该是这样说哈，就是说昨天的会谈是主要昨天的那

0: 早就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勇者，其实你是很虚弱的，
1: 应该是吧。
0: 嗯，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大，
1: 嗯，
0: 很坚强，很勇敢，
1: 嗯，
0: 但其实你根本就没有靠山。
1: 嗯，应该也是，
0: 你的靠山就是你自己的意志力。
1: 嗯，对啊，
0: 所以你过去这么多年都这么坚过来生活，从小到，
1: 嗯，应该是吧，从小就这样了。
0: 那这样你还要一辈子这样？
1: 希望是可以改了，
0: 希望是在你身上啊，改也是在你身上。
1: 嗯，
0: 所以你要吗？只有要跟不要，没有希望，因为这件事情你先生讲这么多次，你小孩也讲这么多次，
1: 嗯，
0: 连我这个陌生人都出来点了。
1: 嗯，
0: 你会怎么做？
1: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做呢，因为嗯，我知道有那一个缺点，可是我就是没办法跳出了。
0: OK， 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做，第一，
1: 对，
0: 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可以制作的一个样板，就是大概怎么样做啊？遇到问题的时阵，一改掉，两改掉，所以您现在刚才给你点，但是您现在无教你安怎做，对吧？那你小孩是比你更小，他根本又无法教育你嘛，对吧？但你先生刚才也要点，但是伊无做后边的工课，是伊无去学，所以伊唔知。我们也是不是一辈子就都是天生就很会教人，我们都是学出来的。所以我当然是上了很多心灵成长的课，我才开始觉得原来要这样当孩子。我在我妈面前也有时候表现得很强势，但是我开始觉得我原来我要当孩子，但我在我的小孩面前我也表现得很强势，原来我要当一个温暖的母亲，我在我先生面前我也会觉得我就是个女强人，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要当一只小绵羊。我是学出来的，我也不是天生长这样，我是被修修剪剪出来的，因为我有不断的上很多不同的课，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真的是学出来的，不是你天生长大以后你就会学习当一个好父亲好母亲，你也不会碰到孩子叛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没人教我们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除了要你做一件事，先试着先每天早上起来去练习微笑，然后看着镜子微笑，然后告诉我自己就这个样子，然后再摆一个臭脸，就是没有表情，你觉得没有表情，然后你就告诉这个不能出现，然后接下来你喊天使，然后叮就是一个微笑的脸，天使叮，然后讲自己的名字，比方说你是黄阿娇，你就黄阿娇，天使叮，然后就微笑，嘴角上扬，嘴角上扬 OK， 然后你就天使叮，练习练习到每次如果人家跟你讲完话你不爽你不讲话的时候，要召唤天使，你就要讲天使，然后你每天练习的那个表情就要出来，叮这样，然后你就叮之后就说然后就转身走，不要让他看见你的脸，因为你的脸现在可能开始臭了，可能，但你先做这个动作，先练习到这里，有空到慈训上一下课啦，这个很多很多连夫妻相处都有一些态度，都完全不行，但是没关系，透过上课是可以学习的。好不好？我给你建议到这里，要记得哦。
1: 好，
0: 每天早上起来要干嘛？
1: 练习微笑天使的微笑脸。
0: 然后，
1: 怕
0: 忘记自己臭脸有多难看，先摆一个臭脸，然后跟自己说这个脸不准出现。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天使，叮。怎么样？就不断，然后再天使，然后放下来天使，讲三次天使。每次天使的时候，嘴角自然的上扬，并且露出微微的牙齿。练习三次之后，接下来站起来，当需要天使的时候，你就喊跟自己心里讲天使，嘣，那个表情就要出来。每送的时候就喊天使，好不好？
1: 好，
0: 试试看，一步一步学着做。 我们也希望可以当一个称职的太太，让先生可以更加的疼惜我们。我们也希望在孩子的面前不要让他觉得就是个会摆臭脸的母亲，因为你太不会跟自己的情绪相处了。但我先教你第一步。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愿意哦。
0: 好，谢谢。
1: 你愿意哦？你刚刚说希望去改，那现在你要最后回答告诉我什么？
0: 我愿意去做。嗯，
1: 好棒哦，天使。嗯，好棒的天使。嗯，天使再见，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夏天老师，谢谢。

0: 程当中都是不容易。我常都说老天爷也没有教我天真怎么样当好一个母亲，也没有告诉我，我都不会，真的我不会。我过去也跟很多的女性朋友一样嘛，所有的很多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就学习很多事情就压抑。一直到有一天我在上一个成长课的时候，我们要把肩膀上的石头通通属于不属于我的责任都放下来，我才知道其实我逾越了某些角度，超越了自己的年龄去憎恨某些不应该我憎恨的家人。我因为我想要试图保护家人，所以我就变成了站在一个不对等的角度，但我要退回到我其实只是个孩子，就一步一步来，然后我决定尊重我家人每一个人的命运，然后再来我臣服我的生命。所以尊重，当你要改变命运的第一个方法是同意命运，这是我最常在我心目当中的 slogan。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同意命运。若我不能同意他人，我先同意自己，是四个字：无能为力。刚的卦是泽风大过，她是四金女，从兑金转前天金，转前天金，转前天金。从泽风大过，压力大到受不了。的确在他双向沟通当中，他不善于沟通，但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到沟通。他最后节目他刚刚告诉我他愿意，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到。卦气和卦金主控权在刚刚阿娇的身上，乾为天是他自己很有想法，因为他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这要求完美也就是成为有点某部分的孤猫了。泽天怪，但他有想要示软，所以他的想法分裂成一大一小，但在分裂的过程当中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水的能量完全没有，可惜。
1: 大家好，我是彭振，现在收听的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原来

我是竹山镇长陈东木，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来了哟，5月23号到5月31号就在指南宫停车场，今年有多元性的茶摊位，精彩。

虎日，虎爸虎妈的虎日，不是虎你的虎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波多联播网，我们的节目是从下午的一点钟还有两点钟到三点钟就换别人了啊，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小时上面会来分享农民历，但我的是年轻人农民历，所以是不是老人给你念说米拿仔是我什么姐米拿仔是天根引日，古历农历三月十三，我这个混得啦。好，就是我的农民历是非常的生活化的，它是现代年轻人在用，是上班族否上班族否长辈，你们都听得懂的。让你们可能以前看不懂的农民历 ，Summer 来翻译给你听。但你唔好个提前西来，我要翻译啊，拜托听众朋友，我真正也要翻译前西啊。明仔载是庚寅日，好，那是寅的是老虎，唐伯虎字寅，大家啊，我拢写安尼记啦，哈。那因为我很擅长把农民历的东西翻成大家都听得懂的口语化，所以我等下就讲我加易经的嘎嘎嘎干单，比一般人嘎嘎干单，因为我擅长比喻法，所以明仔载值日生。那老虎爱豆觉得六合，六合的是跟他一起夫妻的对吧？爷夫妻是属猪的朋友啊，所以那夫妻的是叫做六合，好，能够暗合为人，我是拢个形容夫妻，因为一跟他一个合呢。啊，那是三合都另外有两家，啊，那夫妻的无可能有两家，安尼知影大概的概念对吧？然后呢，啊，三合是属马跟属狗，因为呢。虎马狗因是三合嘛，啊，既然那是三合艺术的一公啊，它有一点点像是说三国演义三国鼎立，它是互相你看这个人齁，这个人我来卡中边是不是要有左肩膀跟右肩膀两个倒修肩啊，这个就是最强战友啊。另外有一家齁嘛是来进来加分，因为明仔载是虎的日子，在我们看农民历的时候会来说明天的日子对你来讲有没有加分。如果我今天是属蛇，属蛇的话我今天是属火，但是明天在木是不是茶是不是也在先会，所以老虎属木给你能量给你灵感给你头脑清醒，这是有加分的。那另外一只开始要看枪的部分呢，枪就是跟咱未爽，跟咱会正枪，目睭对目睭就是给你迎起来。那这个正冲的生肖，我们要看看它的12点钟坠到了6点钟的那一个方向是猴子，因为猴子刚好在这个明天属老虎的正对冲，所以。既然正对冲它就磁场比较乱一点点，但有一个是相害，相害的意思是说你来打我老婆，我当然要来出手护卫我们的家人，有人会说行，有人会说害，这个就是所谓的欢迎的是你来欺负问到人我挺身而出的对吧？它其实也有相生，它又带害，这个又有一点复杂，有些生肖是这样，他看起来又有助力啊，又有，就好像又有小误会，又会纠结，有一些会这个分析起来会有两种特质，这个是属蛇才有这个问题。那这一天该怎么过呢？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收日明天是收，但是明天有一个天牢黑道日啊，天牢有进来，那天牢适合什么？把既然是收，我们就。强调收尾，了解旧的事，然后呢收敛，把最后的把它当成早一点回家，明天不要熬夜，把能量留给下。

一个月这样子啊。明仔是三十，过来礼拜是初一，所以我们要把能量留给下一个月。所以基本上提醒大家，属猪马狗最顺。猴子防冲动，那所有的人都非常适合断舍离。详细的十二生肖的加分扣分的部分，我等一下来说给大家听哦。先来听这首，还有滴，几个滴，两个滴，三滴哦。

是黄色的，反正明仔载若有黄色的啦、青色的，会使挂伫身躯边有加分啦。所以会给你明仔载哦，穿了黄黄白白，然后呢，蓝的平平。

0: 话起嘛无一定，
1: 哎，所以啦，来唱一下你是我的兄弟，
0: 哎，袂歹。
2: 也是讲你真正讲唔知道要有啥物门路，会当要找到阿邦。你看来阮阿福川俱乐部，我来当帮你通知豪记公司，不跟你家己去计较。
1: 多谢阿记，
2: 我们没有经手，啊，但是我来跟你讲豪记公司，啊，电话几号你卡起遐。
0: 啊，若要听阿邦的歌，平常时要听阿邦的歌，你会当卡起点播。啊，新专辑一定爱甲支持，
2: 爱啦，
0: 甲冲一下电力。
2: 少年人就是轻便，
0: 咱
2: 就爱甲支持爱好。
1: 拜托咱的听众朋友啊咯，
0: 哎呦，啊，感谢你。
2: 哎，电视台先搞好了，搞好了，推销一下。好，那阿邦就滴
0: 哦，好来啊，
2: 对啊，
0: 你做几点？你自己讲，嗯，
2: 可以讲，可以讲的，
0: 我这拢会使讲啊，
1: 谢谢，嗯，一般阿邦拢伫咧性格。电视台吼，咱全台湾拢82台，
0: 82台通片呢，
1: 迄个固定的
0: 几点？
1: 下晡4点到。
0: 我听我节目跳刷到4点都有看电视，
2: 都好接落去啦。
1: 太好了，
2: 我中昼是1点到4点嘛，阿邦是4点到6点嘛，
1: 哦，
2: 安尼都都好啦。
1: 现场的节目等您哦。
2: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恁拢未无聊，
0: 哦，
2: 规下晡拢给你安排个舒适啊舒适，好食好食。
0: 听我节目听刷过来看伊的电视，
2: 阿邦的电视。
0: 看伊咧做节目唱我好听，
2: 对啊，
0: 真正袂歹。现在人烟斗歌够够唱，物件够真够卖。
2: 少年咧真贵大，
0: 哎呀，大家再多多加支持，
1: 感谢
0: 乌兆邦，
2: 对，
0: 谢谢哦嘿，
1: 谢谢，
0: 连个就来哈，
1: 好，
0: 啊我连刚在咧催你，
1: 好啊，
2: 谢谢，
0: 哦，多谢啊，谢谢，
1: 谢谢。

0: 不是黑白开都没关系啦。
1: 不是黑白开啊。
0: 不是灰
1: 白开啦。什么我会刚刚说哦我本来买不下的东西我会惨惨的买。
0: 本来不敢吃啦。像这样就会买来吃。
1: 惨惨的买下。
0: 买来吃啦。
1: 以前是呢。
0: 啊不敢吃头啊就来吃头。
1: 哎对对对对。我以前是这样子。我以前真的是这样
0: 子。不是说哦哦惨惨的黑白开。不是可以灰白开。
1: 以前这项物件我可能想三个月买爱哈，可是我就买不下去。
0: 这样啦，国民公安咧出国吼，一概开算十个，较早可能开袂落，真就开落啦。
1: 嘿，今麦我都开落。
0: 比如安尼讲，
1: 因为我刚刚
0: 啊，那是苏沙吼，那是苏沙公吼，啊都
1: 以前吼，较早可都爱科鲁啊，你知？
0: 嘿，
1: 科鲁足久诶，
0: 是苏沙拿到五六千加万块吼，绝对买袂落。即阵都买下卡下落啊！哎，讲安尼较紧，
1: 嘛是买无晒落啦，
0: 无晒落
1: 五六千呢，唔是五六百呢。
0: 因为上大裤穿袂落，
1: 唔是啦，人昨我那阿妙啊，阿妙老板娘看咧，我讲阿妮个变瘦了呢。
0: 啊，受伤啦！
1: 昨我输你嘛，快点！我讲小珍你变瘦，我没有呢，侬赶快。
0: 不来，不。迄就是爱怪做啥的啦，无代无志做遐大领要创啊？
1: 无啦，
0: 咱
1: 有但是要坦白讲吼，你讲一年外头一万块我买会落，为什么？因为我有在出国的人，啊，有但是去到迄智能的国家，那你一年外头，那唔好是甲想讲，哎，要死哦！小姐，你一年衫一万块你买落，你也想一年衫会当互你用几届，会当互你穿几年，这就是伊的价值性。所以你讲我拢去迄智能的国家的时阵啊，我大概就穿迄，你看我大概我就穿迄那样的。风衣，
0: 你那一年外头穿个五年，一万块穿个
1: 不止五年啦，
0: 五年以上，
1: 一二十年拢未怕，因为迄有白做
0: 的物件。
1: 对，虽然伊较贵，不过伊材质真正是有够遐啊。所以你也敢讲，咱来换算迄个价值性，不是讲哦，这一万叫我买，我老可能买会落。迄是讲看你运用伊的程度到倒位，啊，你用会掉无？啊，伊会当互你使用偌久？
0: 对啦，
1: 嘿啦，那你安尼算，
0: 那得 CP 值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CP 值。
1: 哎呀，哎呀，
0: 好，来，先来听一首歌，歌刷电台插播哈。
1: 谢谢。

0: 可以，今早去邮局哦。
1: 你唔好吼去邮局，还是讲靠
0: 银行啊？
1: 还是因为甲你问靠车吼，要汇钱吼你？嗯，千千万万不可哦。
0: 对，
1: 所以你爱注意哦。
0: 一定爱注意哦，
1: 哈、哦。对，啊吼，咱若做什么活动吼，有什么优惠的专案吼？
0: 嗯，
1: 你包括咱的青年庆吼。拢会伫咱的节目当中放送，
0: 对，
1: 无可能吼、哦、利用着各种的诶，除了电台以外的媒体，吼、哦，甲恁报告都是听节目就对啦、嗯，
0: 对啦，
1: 哦，
0: 凡事拢是以节目为主哦，
1: 对，
0: 哦，我无咧私底下讲敲电话叫恁去买啥，我无啊，我从来袂去做这种代。
1: 假如吼恁爱一定一定爱较清醒诶，
0: 吼、哦，
1: 啊，唔通吼。啊，为着讲吼，啊有通啊退迄几百块、几千块，
0: 嗯，
1: 都叫诈骗集团甲你骗去。
0: 对。
1: 吼、哦，伊要叫你去报考车，要叫你去用迄，迄吼、哦、要甲你转钱，要甲你转走，
0: 嗯，
1: 要甲你要在你考车，要来底甲你钱拢转去啊。
0: 对。
1: 所以讲吼、哦，若要甲你问考车吼，还是要叫你转钱，你甲讲吼。啊，无你就那要贴好，无你就上来阮家
0: 嘛，
1: 系啊，
0: 你都我电话啊，对不？无你就开去提来阮家。
1: 啊，无你就讲你要报警，伊那个卡你就讲报警。
0: 哎，对啦。
1: 吼，啊，无你就卡电卡一两五反诈骗的贴。
0: 对对对，啊，甲因的电话号码拢甲写好起来，
1: 冇挂机。吼，啊，你若讲有要过进一步确认，阮外送人员的身份，吼，你会当卡咱服务中心的电话，吼，咱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425-43-21齁。
0: 0422-65-4-321。
1: 最近齁、哦、有这种情形齁、哦、啊发生。
0: 对啊。
1: 啊咱听友齁拢会打电话来公司给咱做确认。我感觉咱的听友用就好、
0: 嗯。很厉害也很聪明。
1: 拢就巧
0: 的。对对对。
1: 拢会向家己打电话来问咱的小姐敢有哈这好齁、哦。结果问起是无的。齁、哦、啊所以讲齁、哦、咱家听众朋友齁、哦、嘿诈骗集团，伊就是乱枪打鸟。
0: 对对对，
1: 嘿，乱枪打鸟。
0: 嗯，
1: 哦，啊，唔知多一个听友要接到这种电话，唔知。啊，阮只有是爱伫节目中吼，一而再，再而三，甲咱大家呼吁，搁兼提醒。
0: 是。
1: 我无希望咱大家吼，去用受骗去。
0: 对啊。
1: 哦，咱这听众朋友，哦，大家赚的拢是辛苦钱。
0: 是。
1: 哦，啊，咱唔通吼，安尼轻易妄动啊，安尼小寡吼。有听到讲什么低头要好你，要退钱好你，哎、欸，啊你就吼、哦、去用牵咧行，靠住就不好人，啊就害啊，
0: 是哦，
1: 哦千千万万都不可，所以讲我希望朋友吼、哦，你若有什么吼、哦、进一步要搁了解的吼、哦，要搁确认呢，我麻烦一下，听友服务中心的电话拜托一下吼、哦，听友吼、哦，你卖欠迄个电话钱，你一定吼、哦、爱加一分的。细里就减一分的损失啦，
0: 无唔对啊。
1: 所以讲哦，卖欠迄个电话钱，即马电话钱俗俗安尼尔，
0: 嗯，
1: 哦，拢坚持坚持要卡空白空的，唔免。你只有你即马咧做，我即马咧做这无你卡空白空，我都无法度接。你爱赶紧卡空数2225-43-21，即马中华电信的电话费用嘛足俗个
0: 啦，对啦，非常的便宜啦，
1: 哦、对啊，
0: 今年我
1: 你若往内付打嘛免钱啊，
0: 对啊，
1: 哦、啊所以讲哦，听众朋友，恁有啥物问题要做进一步的确认，
0: 嗯，
1: 进一步的服务，我麻烦一下，这支电话你甲记起来好不好？哦，0422-25-43-21，吼、
0: 哦，0422-25-43-21，
1: 对对对对吼，你那
0: 莫哄骗咯哈，
1: 莫哄骗去吼，我希望吼大家吼，阿咱那提高警觉，
0: 吼，
1: 阿阮一定爱甲因做提醒，
0: 是是，
1: 然后接到这种类似的电话，要甲你讲退钱，啊叫你报考组，
0: 嗯，
1: 要叫你去 ATM 转账，啊你都唔贪，
0: 你是莫戆戆对人去挂香呢，
1: 戆戆对人去陪望啊，
0: 对人去陪望啊，
1: 没啦，戆戆对人去陪望，
0: 无到时你钱用骗去，你找小红小姐，我嘛无法度呢，
1: 我无法度好啦，
0: 系哦，咱讲坦白嘞哦，啊今天唔好呢，用骗去哦，即卖诈骗是。
1: 没有啊，
0: 做无道德诶！
1: 我讲吼，诈骗集团吼，咱讲实在吼，即非常的猖狂啊！
0: 嗯，
1: 哦，阿姨若有想到道德，伊就袂做这代志啊！你还空
0: 吼？是讲毛
1: 样？嘿啦，阿咱只有是家己吼，阿咱只有是家己爱细腻啦吼。来，阿你要唱什么歌？
0: 好啊，要来听阮玻璃阿妈的歌曲。
1: 什么歌？
0: 雪中红啊！
1: 哦，好啊，
0: 系啊，系啊。
1: 来，雪中红哦。
0: 系啊，玻璃阿妈。
1: 这把唱歌恁来吗？
0: 当什么是麻雀歌？
1: 这首啊，
0: 我唔知呢。
1: 我来帮乌当拍袂落，就是安尼啊。
0: 乌当拍袂落，
1: 系啊。
0: 什么意思？
1: 还在不紧啊？

0: 安怎？
1: 不见中秋又逢冬，只有玫瑰雪中红。这不是歌你最经典的，你不知吗？
0: 我不知呢，
1: 对不对？
0: 我不知，我当时阿妈出歌是蒙汉信，
1: 对不？因为内底有一句，
0: 我没有你那么厉害。
1: 内底有一句“不见中秋又逢冬”，嗯，对不对？尾开也碰起乌冬，哎呀，夭寿！对面搁剩四支白，这乌冬我拍袂了，对不对？这不是歌呢？
0: 我不知道，
1: 对不对？只有玫瑰雪中红，刚才我看到红中，我不看到乌冬，你咧，要打拍下落来。
0: 我知，要那来红红安尼尔。
1: 什么红红？小丑哦，卡在卡在，
0: 各位拢红红安尼咧，
1: 我检查拢红你个，我唔捌请你拢红你个，来，说中红，谢谢，
0: 谢谢。

0: 咱同款，咱即阵啊，哦，要来啊，和大家约袂猜，
1: 哦，
0: 同款来送物件，咱才有公平，对不对？当然，要送物件之前，咱吼爱和阿倩来出题目啊，对不对？吼，对不对？阿倩，
2: 哎，我来出啦，
0: 哎，你出啦，吼，对不对？吼，哎，哎呀，啊，你对，因为物件是你送的，对不对？啊，
2: 哎，都叫吼，
0: 嘿啊，
2: 都叫有人有人迄个做，嗯，我都伫你伊咧甲我问问题啦，
0: 哦，好啊，
2: 哦，嗯。啊！是你讲皮肤线啦，
0: 皮肤线哦，
2: 你讲伊牛皮线啦，
0: 牛皮线哦，嗯，
2: 伊牛皮线啦，
0: 系哦。
2: 一定有发现哦，皮肤线啊，好牛皮线啊，吼，
0: 系哦，
2: 拢年纪较大较济。
0: 诶，有影吼，
2: 啊，而且拢抹袂好，
0: 拢一跌袂当滚，
2: 诶，一跌袂当滚，
1: 真诶真诶，
2: 系哦系哦，哦，诶，啊，我来讲一下线诶，即回答啦，
0: 好，好，好，来，嗯，
2: 咱嗯，要出题目嘛？
0: 系啊系啊。
2: 我来学大约哈，我等下和您约这个做皮肤线的原因啦，跟什么无关系？
0: 哦，无关系，
2: 无关的皮肤线，我今麦讲的皮肤线咯，
0: 今仔拢讲无关系，
2: 无关系，拢
0: 要无关系，
2: 哎，无关系哦。
0: 来，
2: 皮肤线的引起的原因真多啦，哈。
0: 是，
2: 那么我来用三个和大家约，
0: 嘿，啊，其中有一个是无关系，
2: 其中有一个是无关系，
0: 哈，
2: 第一就是这个做这个真菌类。
0: 真菌类
2: 啊，对，菌啦，感官是菌啦，
0: 菌的关系
2: 啊，那个皮肤腺跟菌有关系，有关系也无关系。
0: 哦哦哦。
2: 第二，
0: 嘿，
2: 啊，就是糖尿病，
0: 糖尿病，
1: 糖尿病，
0: 糖尿病引起的。
2: 嘿，
0: 哦，第三，
2: 啊，第三，啊，这个做高血压，
0: 高血压，
2: 嗯，啊，这三个都一个跟皮肤腺无关系。
0: 皮肤腺，嘿，造成的因素真多，
1: 嗯，
0: 这三种，
2: 嗯，
0: 有一种是参皮肤腺无关系，
2: 嗯，
0: 第一。就是菌，
1: 真菌类。
0: 第二就是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嗯，
0: 第三就是
1: 高血压。
0: 好，来电话0800-88-6116。麻烦卡通讲一下我的节目名称者，好，来，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尊好，
0: 嗨，
2: 你好，
3: 我猜高血压，
0: 你猜高血压，
1: 猜高血压，好
0: ，OK， 好，
3: 谢谢，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4: 哎，他不是在，
0: 啊，你爱听电话档吗？你爱听电话，你不用听收音机啊，
1: 是，
4: 哦，你好，
1: 你蛮好，你到多位啊？
4: 我出门，我到嘉义，
0: 嘉义贵姓？
4: 我姓郑，
0: 郑先生，来，你电话先留好，我几号？哦，因为我电话不
1: 符合，改好唔好？我对着嘞。
0: 哎，
1: 好，
0: 来，阿你要多几嘞？
4: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有高血压。
0: 好，谢谢。来，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先生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
0: 要
5: 高血压。
0: 你要高血压？你到多位？南马 K， 郑小姐，哈，
5: 哎，对，
0: 好，谢谢，
1: 谢谢你，好，拜拜。
0: 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
6: 苏尔波，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哥好，
6: 小郑你好，
0: 哎，你好，
6: 我现在
0: 涂先生你好，
6: 有
0: 我有高血压，你们有高血压哈，哦，好 ，OK，
1: 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
0: 喂，你好，
7: 你好，我
0: 郑
7: 国的
0: 波，
7: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7: 哎，我猜高血压。
0: 你猜高血压，你住哪里？
7: 我住头份。
0: 头份刘小姐啊。
7: 对。
0: 哦，好，
1: 谢
0: 谢，
1: 拜拜。
7: 好，拜拜。
0: 来，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然后转过头，帮
0: 你
8: 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
8: 我要要高血压。
0: 你要要高血压，啊，你住倒？
8: 高雄啊。
0: 高雄啊，你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8: 自我介绍。
1: 今年几岁？
0: 无啦，你
1: 介样妹？
0: 你姓啥？
8: 姓
0: 张，姓张哈，哦，今年几岁，嫁生几个，安嫁几摆，啊，不，不是啦，我来开玩笑，
1: 开玩笑呀，阿姐，谢谢你，谢谢，拜拜，
0: 当你讲嗨，来，
1: 来，
0: 你好，来，你好，
8: 哎，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1: 阿姐你蛮好，
8: 哎，我有那个高血压，
0: 啊，你什么人？
8: 我大代理
0: 严小姐哈，好，谢谢，
1: 谢谢严大姐，谢谢你哦，好，谢谢。
0: 来，你好，来，你好，
9: 阿红穿胡萝卜，
0: 哎，你好，
9: 小红小倩，阿小春呐，
0: 你好，
9: 阿过来，黄顾问好，
2: 哎，你好，
9: 嗯，哇，又那个高血压，
0: 又高血压哈，
9: 哎，
0: 阿你想，好 ，OK， 好，谢谢，等一下，来，喂，你好，喂， 请讲话哦。哎，你卡通啊，听电话档，你莫听手机。喂，喂，
10: 喂，你好。
0: 哎、欸，你要听电话，你不要听收音机啊。
10: 红村俱乐部。
0: 哎、欸，你好。
10: 哎，你好，小红，你好。
0: 哎、欸，你好，
10: 哎。哎，我猜那个高血压。
0: 啊，你是哪里？
10: 三重小姐。
0: 啊、好好
10: 好，
0: 谢谢。
1: 啊，谢谢你。好。
0: 来，喂，你好。
11: 喂，
0: 哎、欸，你好，
11: 哎、欸，安徽汤古乐波，古乐波，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小红
0: 啊，哎呦，哎呦，哎呦，
11: 哎，啊，小珍啊，
1: 啊，
11: 阿健啊，
2: 哎，你好，哎，
11: 我要要高血压，
0: 啊，李强，
11: 我李太太，
0: 李太太，
1: 好的，好的，哎、欸，谢谢李太太，
0: 别烦恼了，我没问讲你惊生几个啦，
11: 惊生两个啦，
0: 好啦，好啦，
1: 是要个生无啊，
11: 我啦，
0: 好啦，谢谢，
1: 哦，谢谢，谢谢，拜拜。哦，因足紧嘞，嗰条生囝拢会惊哦。
0: 来，喂，你好。
12: 喂，小红小孙，你好。
1: 喂，阿姐你嘛？
0: 哎，
12: 讲谁呀？
0: 阿弟到到。
12: 一个到高雄。
0: 高雄贵姓？
12: 在朱。
0: 朱小姐哈。
1: 好，
0: 你要猜高血压，
1: 好，谢谢你啊，
0: 就简单了吧。来，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13: 哎，安徽省古老堡，
0: 哎，你好，你好，哎，
13: 那个小孙小红的呢？
0: 哎，你好，
1: 你好，
13: 我有那个高血压。
0: 啊，你是谁？
13: 哎，王小姐，
0: 王小姐，
13: 新的王小姐，
0: 好，
1: 好的，
0: okay, 好
1: 啊，谢谢你，嗯、谢谢，谢谢，
0: 谢谢。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14: 我把裤了，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4: 小王，小珍，
0: 哎，
1: 阿姐好，
14: 高血压，
0: 高血压，
1: 嗯，
0: 阿丽姐，
14: 我家台南的家里的，
0: 哦，杜小姐，哈，
14: 对对对，
0: 好，谢谢，
14: 好，谢谢，
1: 好，谢谢你，
0: 来，你好。
15: 红湖村俱乐部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5: 小红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5: 小红、小珍还有黄顾问，
0: 哎，你好，
15: 我猜高血压，
0: 哎、高血压哈、
15: 哦，
0: 哎，王小姐哈、哦，
15: 哎，
0: 好，谢谢，
15: 谢谢，
1: 谢谢您，
0: 来，你好，高血压，喂，
16: 喂，
0: 哎，你好。
16: 我唱古老波了，
0: 哎，老大你好，
1: 哎，
0: 你好，
16: 小红小珍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6: 哎，黄顾问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
16: 那个高血压，
0: 那边又高血压哈。
16: 哎、
0: 哦，
16: 对
0: ，OK， 好，多谢谢哦，
16: 再见，
1: 再见
16: 哦，
1: 嗯，好好，
0: 来，喂，你好，来，你好，
17: 喂，
0: 哎，喂，
17: 红福村俱乐部，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你好，哦、
17: 你好，小珍，小红，大家好，
0: 哦，
17: 我猜的是高血压，
0: 哎，你好，有礼貌哦，哦，不错，哎，不错、哦，
1: 你几岁？
17: 祝你们节目哈、哦、业绩长虹，
0: 谢谢，
17: 大家欢喜，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有空常来啊，
0: 好，
17: 感恩，
1: 好，拜拜，谢谢，好。你讲玫瑰怎么样？啊，声真好听，敢问一下
0: 啊？安尼啊，你替阿青问的啦，
1: 我替你问啦。来，你好。
0: 来，喂，你好，哎。
16: 哎，
0: 我
16: 穿古乐波。
0: 哎，你好，你好。
16: 小王、小郑，你好。
0: 哎，
1: 大哥好。
16: 哎，我代表的。
0: 苗栗立显哈。
16: 哎，对。
0: 好，来，你又多谢嘞。
16: 我有高血压。
0: 高血压哈。
16: 哎
0: ，OK， 好，
16: 谢谢，
1: 谢谢，拜拜，啊，拜拜。
0: 哎，唱一下歌来，等下讲好。哎，
1: 慢走。
0: 慢走、
1: 欸、
0: 我不会叫你唱啊！
1: 哎，我讲你豆豆唱嘛，
0: 但是我爱给你问我编号几号、
1: 啊、好啊，我
0: 给你唱退色的心灵沙，
1: 退色的心灵沙，
0: 哎，我来唱一下老师的歌来，
1: 哎哎哎，好的，
0: 来、20或者23还是20、23还是20，
1: 我等下是36啦，后边36，
0: 因为这吹无啊，
1: 这
0: 无
1: 啊，
0: 退色心灵沙，退色心灵沙，来，
1: 2023-2036，看麦，
0: 2003-2036，
1: 哎，
0: 无啊，不是啊，2403-2436，
1: 看
0: 麦，2403-2436。差很多，谁理你？
1: 2303-2303
0: -2306，但是无遐少号啦。哎呀，无遐少号啦。
1: 2403-2306，
0: 无啦，有总共有五个号啦，五边号啦，哎呀，我原来我做节目好算吼，阿先你看，
2: 你安尼背起来。
0: 我又伊要背起来啦，
2: 伊要背起来，
0: 又能因为有两首歌，伊迄编号内底无啊，啊，就只好用背啦。2023偌济啦，还是2024偌济啦？小姐吹掉未？
18: 2014-2036
0: 哦，2014-2036，后来
2: 差几号嘞？
0: 2014-2036，
2: 你哪号诶？
0: 哎呐，因为伊这较新嘛，所以伊的编号较最好啊。来。 来唱这个褪色的新娘纱哈。好，来，较等下再来看是不是咱想的安尼，搞这简单，过会后我嘛唔知影，先听歌哈。

0: 我看这条未输出大哥呢，
1: 退休新衫。我看
0: 这首歌未输出大哥呢。
1: 听这歌，我知影跟歌会也有关系啦。
2: 不是，我感觉吼，伊唱迄落一挂歌特别好听。
0: 嗯，你讲我吓？
2: 都分手的啦，放杀的啦。
0: 你讲我吓？小杂包，小人。
2: 你不是你今麦过来，你甲注意听，伊的字样啦，大概唱跟这有关系哦、喔。真正好听。
0: 家仔，你不是查某，你是爱着我啊！
1: 真两个闹
0: 我倒，我倒，你爱安尼讲，对不对？对不对？
2: 真个，你个
0: 快！失恋的啦，
2: 失恋的啦，放杀的啦。
0: 我有一种，哎，歌特别好听，哎，你跟我唱完听，
2: 安怎？
0: 红豆笑，红欠钱，
1: 红欠钱有什么歌？你先跟我讲。
0: 有啊，那无，
1: 欠钱遭主角，
0: 为着十万块啊，
1: 为着十万块，
0: 对啊，对不对？对啊，对不对？
1: 为着十万块，敢是用欠钱？
0: 无啊，都
1: 为着十万块，不是要卖人的吗？
0: 跟钱有关系啊，我咧唱歌好听，哎呀，对啊。黄豆粿唱起来感觉好感啊！
2: 黄豆，
1: 你是黄豆的吗？
0: 黄豆的啦，
1: 是用骗啊！黄豆，
0: 黄豆的啦，
1: 黄豆你，
0: 哎呀，啊，黄豆去骗啦！
1: 无啦，你讲，你讲，
0: 黄骗去豆啦！小杂毛，小杂毛
2: 在
1: 你
2: 讲啥？今天
1: 你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2: 欸，我都要坐伫这个听正经，我想我那个听个，我唱这拢最好唱的。
1: 啊，所以我讲啊，伊拢爱唱个分手的啦，失恋的啦，
2: 的啦
1: 啊，所以我都爱唱副歌甲倒着嘞。
2: 啊，你哈，你哈，
1: 啊，恁对哇？
2: 欠钱的失恋的吼，啊我放杀的这
1: 吼。啊，我们偏去倒啊，对不？
2: 爱心理建设，你得唱副歌甲倒。
1: 啊，我得爱叫爱哄哈，所以我得爱唱副歌甲倒。
2: 对。
0: 好搞好意思。
1: 我给你做你家。我给你做你家。你这么不做你家明天对吧我的猫上来自己不给你家明天。
0: 我一共哦。
1: 都拿来了。
0: 都要问阿金搞阿带。
1: 阿金嘛。
0: 对啊。
1: 阿金。
0: 你说你小真的唱副歌足好听。足像的。真的啊。
1: 阿金你干咩呢我唱白种的嘛没白听啊。
0: 你说哦小真的唱副歌哦。嗯，听起来迄个感度真好，真的啊！阿金讲的啊，我阿金搞来，因为我阿金拢有在听我的节目，
2: 阿你阿金有甲你来，你唱失恋的歌，感度真好。
0: 伊是无安尼讲，伊是讲，
1: 无等下我阿金得搁甲回啊。
0: 无，伊讲最近有咧谈恋爱哦，最近有咧谈恋爱哦，听起来特别有感觉。好啦，迄、那个
1: 讲
0: 笑归讲笑吼，即个咱今仔日吼，即阿仙来吼，阿都拢唱一歌，互大家动动脑筋，袂歹。
1: 系啊系啊，
0: 大家他较袂一直笑倒去。
1: 啊，送送小礼物啊，啊小礼物的话，公司安怎处理？
0: 好啦，
1: 啊，大家
0: 咁么简单是高血压吗？
1: 系啊，一面倒诶，所以你要好好啊讲哦。啊，大家拢要赶快就高血压。
2: 真正高血压较无关系啦。高血压较无关系，
1: 啊，跟糖尿病有关系。
0: 当时这种题目，
2: 糖尿病跟肾上有关系。嗯，因为我当时我出来较歹药，当时出来较简单。
0: 因为我当时我就是咧讲。我讲这种题目，当时恁在做设计的，
2: 嗯，
0: 愈简单的有可能陷阱的愈多。
2: 哎呀，
0: 现在我感觉这有当时吼，你也想要做简单的，我嘛爱想高血压，哎，我也想讲，干有遐简单？
2: 哎，
0: 那侮辱大家地位嘛。
2: 我连刚来创一个就简单，和恁拢跳入陷阱。
0: 其实是用好意啦，用开玩笑用好意啊，不爱甲恁伤过刁难，
1: 嗯，
0: 对不对？啊，但是有一般拜案嘛是爱小瓜，互恁长知识一下啦，吼。
2: 因为这其实嘛要提醒大家吼，恁有糖分的人啊吼，尤其像今年较热，啊，尤其年纪较大有糖分的人，伊寒天来较容易有肾啦，
1: 嗯，
2: 啊，这爱甲大家提醒啦，
1: 对，寒天拢较有肾了，
2: 那个肾肾啦，
1: 哎，我要看人肾肾肾伫个头壳个。
2: 有
1: 嘛？对哇，啊，耳边，
2: 耳边，
1: 啊，头壳，我讲，结果啊，你下头是安怎咬干呢？伊讲骨皮肾呐，
2: 哇，
1: 啊，你骨皮肾那生干下去？
2: 那肾吼，伊最主要是困啊，
1: 困哦。
2: 伊你疼有疼昏的人啊，吼，伊的抵抗力下降，我都抗困的能力不够
1: 啊，是，抵抗能力不好了，
2: 较疲劳，也是最近较忝，吼，也是讲安怎，也是感冒，
1: 嗯，
2: 哎，伊的肾会造出来。
1: 啊、哦、是。
2: 啊，这就是讲你的抗菌能力无改善，你的肾肾。
1: 嗯哼。
2: 那这时候你要去抹一挂啊，当抗菌的，
1: 对，
2: 还当修复也这肾的这抗菌。
1: 他们个牛皮肾不是抹袂好，抹袂断筋吗？
2: 有啦，其实拢有方法啦。
1: 拢有方法。
2: 哎呀哎呀，
1: 看你买着物件无啊？
2: 对对对，方法。
1: 哎呐。
2: 啊，所以讲这。

0: 一位了齁。
1: 对。
2: 是。
0: 六双1980。
2: 好了，赔钱也是要啊。
0: 恭喜
2: 六双。
1: 谢谢谢谢执行长。
0: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现在齁啊赶快拨打订购专线 ,0800-055-255,0800-055-255。

0: 0800055255，0800055255，0800055255，来执行长。1980可以买到六双，
1: 是
0: 全台湾一些做石墨烯的厂商，还有一些什么功能除臭袜，全部被你打趴。
2: 嗯，
0: 哎、欸，光一双竹炭的除臭袜哈、哦，就不止330了，
2: 不止了，
0: 就超过了、哦。
2: 对，
0: 而且你现在是有石墨烯哦。
1: 嗯，
0: 哎、欸，我刚播这首歌，你有听到吗？这什么歌你知道吗？这个是上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
2: 对，
0: 我特别选这一首，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足球队未来穿你们的袜子也可以去参加的世界杯足球赛。
2: 哇，太好了，
0: 那我们一起为台湾加油。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在询问说，哎，我们买两组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
1: 是，
0: 执行长，因为六双是一个人份而已嘛，
1: 是。
0: 那如果我们家里有长辈，爸爸妈妈就要两个六双了嘛，
2: 对呀、啊，
0: 对对，小孩子要运动。
2: 嗯，
0: 我们家里有人要去跑步，
1: 对，
0: 走路也比较不会那么酸嘛，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好，第二组六双，那我如果今天要买12双，那我们买两组就是要3800多块的嘛，
2: 嗯，
1: 是，
0: 对不对？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买第二组的话，哈，一组是1980，
2: 对，
0: 六双哦，
2: 嗯，
0: 那我们买第二组的话，执行长，因为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节目。我一次就让你吓到，好不好？第二组可不可以1000块？
1: 我现在已经吓到了。
0: 那我说第就今天了哈，就今天了，
1: 是是是是，
0: 现在电话都满线哦。
2: 对，
1: 是。
0: 现在电话都满线哦。
2: 嗯。
0: 第二组可不可以再用1000块加购第二组1000？敢不敢？一句话。
1: 啊，回馈乡民了。
0: 对呀、啊，我就是我常常讲啊，赚国外的钱。
2: 对。
0: 啊，回来回馈给台湾人。
1: 是是。
0: 这我一直在讲。那你们在国外一双是？
1: 1980
0: 嘛、嗯，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买12双，第二组是1000，就是2980，12双嘛。
1: 是是
2: 哇、哦，
0: 那刚执行长你也说好了，对不对？
2: 对啊，
0: 12双是2980，那这样算起来一双多少
2: 钱？这样换算下一双。248
0: 啊！哎、欸，我对刚刚修包拍谁啊？你执行长，这样会不会对你太残忍？
2: 对，
0: 有石墨烯的袜子一双200多块，
2: 这是有功能性跟机能性都有了、欸。
0: 那今天的话哈，12双是2980，
2: 嗯，
1: 是是是，
0: 还加石墨烯。我前两个礼拜卖石墨烯一双多少钱，知道吗？
2: 2980。
0: 那现在是12双哎、欸。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品牌，拿到美国 FDA 认证哦。
2: 对，
0: 在国外行销30年，今年是第一年回到台湾，
1: 是是是，
0: 啊，也是电视在广播节目上，电视上也现在也没有嘛，
1: 对，还没，
0: 都还没嘛，
1: 对，
0: 就所以我们是你们的第一站，
1: 是是，
0: 这样便宜就对了，执行长你会成功
2: 謝謝
0: 哦。
1: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对，所以今天我们就尽量在3个小时内做销售，这样、
0: 第一个在台湾销售的价钱就是。6双1980，
2: 对，
0: 12双是2980，
2: 是，
1: 对对对，
0: 12双等于是一双200多块而已，
2: 248。
0: 哇塞，来听众朋友，
2: 谢谢，
0: 0800055255，0800055255，电话赶快拨通。
1: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数量有限，
0: 嗯哼，
1: 对，大概在300双左右而已。
0: 300双哈、
1: 哦，对，
2: 6双有50，
0: 有50绝对不够啊，
2: 一定不够啊，
0: 绝对不够啊。
2: 对啊，你看现在的电话，
0: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2个小时的时间？
1: 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我觉得是让听众朋友在2个小时之内打电话进来，
2: 嗯，
0: 都能够买到这一双国际第一大品牌，而且美国 FDA 认证，
2: 对，
0: 在啊运动场上，在医疗上。都提供啊那么多的便利性，然后在国外行销那么多年哈、
2: 嗯，
0: 那第一年回到台湾，让国人可以第一次用到这么优惠的价钱，
1: 仅此一次。
0: 好，那以后如果在那种体育用品店啊、医疗器材店可以买得到吗？
1: 可以，2双1980，
0: 两双这是台湾的价钱，对不对？
1: 对对。
0: 好，那今天可以6双1980，啊，12双是2980。

0: 塞，
1: 谢谢执行长，
2: 谢谢谢谢。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把握这个机会了哈、因为像这种国际大厂是绝对不会失败的，
0: 确实。
1: 好，所以0800055255电话赶快拨通，两个小时以内通通十二双2980，08000552550800055255，再见，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彭振。我的心肝自作多情，唱出感情中最心痛的情形，推荐给大家听。

0: 正最新专辑阿捧之乡时代创意。
1: 夏天消暑气需要
2: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1: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暖袋。
3: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4: 大千电台
5: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6: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7: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6: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7: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8: 给你分享我的新欢啊，桂冠冰果室九如柠檬芭乐雪落。
9: 微酸柠檬配上清甜芭乐，还吃得到芭乐干，清爽又有层次，好好吃。
8: 水果含量40%以上，还有满满果肉、真材实料，还有其他口味哦。艾文芒果、百香白葡萄也很推荐，快去吃吃看。
3: 能吃到真果肉的水果雪落，就在桂冠冰果室。
10: 终于等到了人生第一台新车，从颜色到配备，每一个细节我都选最好的。但现在买车还有一件事不能忽略，隔热纸必须符合交通部透光新制规范。 FSK 隔热纸多款高透光系列符合标准，阻隔红外线高达 99%， 车内更凉爽，视野更清晰。合法透光高断热专家 FSK 隔热纸，你安心的选择。
11: 最高の断熱フィルム FSK。
1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4: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4: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哇，我今天金谢为了。我讲想到永记的对，一共这个是大家都觉得热泡好喝，冷泡也好喝，是这样吗？
17: 对，今天是这来就是特别挑选的，小泡、冷泡拢非常的清香，非常的甘甜的好滴。三拉克的黄金叶，
16: 你也知道讲去大王的听到哈，啊，讲到黄金叶，嘛不是讲达刚乌的呢哈，这是不是一年才一季呢？
17: 这一年一季呢，这拢爱春季的时阵哦，冬季的布叶的时阵，才有这个这样你要树叶也坚持的呀。
16: 咱今天有炸地来吼，就胖诶。
17: 咱地吼，你也是这样半小冷啊时阵，你也啉伊个地水的气味吼，有迄个清香啊，伊个地水伊绝对会较甘，因为伊无伤烧啊，瑞丽曼吼，伊拄啊对于咱的水来会散发是上好的时阵啊。
16: 哦，所以它是温温的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哈。
17: 是。
16: 好，我现在喝的就是温的啦。真的好喝呢，真的很舒服。之前不听过的朋友，现在听到朋友在说你就在顶头了。好，今天你赶快买一斤送一斤，只要
17: 1980，
16: 一年一度的这个 Summer K 恩金格就在0800-551900-0055-5519000。爱您好的朋友呢， Summer K 恩金格不要错过了哈。现在上宝岛好康商城，免出门免运费，网络下单也很方便哦。
18: 联播网重视对人文的关怀，坚持体贴关心博感情的精神，咱做阵将本土文化的水继续甲传落去。

0: 98.5 博德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高雄屏东96.9主人电台。
1: 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
2: 《宝岛新世代》。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政论类节目第一名。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吴征。
4: 大家好。
3: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苗博雅。
5: 大家好。
3: 我也是节目主持人林亮君。
6: 亮君好，好啊，好啊，好啊，
3: 好
6: 啊，
3: 好啊。好啦，这个
4: 有没有大家整个听到这一段
3: 莫名其妙
4: 就感觉就变年轻了，好像回到
3: 变年轻，
4: 有啊，回到小学中学的时光。
5: 我们广播的听众呢，阿吉阿里不是时代哦，
3: 还
4: 转到国语日报，
3: 还看一下那个 FM 是不是调错了？
4: 汉声
5: 万顺牛汉声电台啊，收听金光张国芳相
4: 景，你为什么连景广的这个都会唱啊？
3: 广播电台
4: 啊，我还记得什么 ICRT 台湾，不是人家觉得哎，这是广播里面一直飘来飘去。好，因为我们刚开录前就讲到说，亮君前真的是参加朗读比赛出来，这个朗读专业科班出身的，所以我们就说，哎，那不如你来，今天我们节目开场，请你朗读一番。他刚刚就朗读一番，大家听众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够味、很带劲儿？特别有意思，特别像回到小学的时候一样，
5: 是
4: 或者国中的时候，
5: 特别让人想起一觉回到教改前。
4: 哎，你们我哎你
5: 我是
4: 啊，你是有国立编译馆的年代，
5: 对，所以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读两套课本，一套是新版的《认识台湾》，一套是旧版的国立编译馆的最后一版，因为老师说两版都会考。就要读两套课。
4: 我刚好我念的时候其实是国立编译馆最后一届，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有中间我念国中的时候
3: 念到，
4: 对，我但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有休学一年，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就变成认识台湾。
5: 哦，所以你有双重的体验。
4: 对，所以就是经历过那个换教材的时候，
5: 非常精彩。
4: 对，那时候就是对，我记得在国立编译馆的时候，像国中的时候本来台湾的部分就是比较少，然后回来以后就变有认识台湾，就变独立出来一次。好，讲到扯远了。不过这个啊，对，我们今天标题还没跟大家讲，今天标题我们今天节目标题叫什么？
3: 把握好时机。
4: 对，讲到这个把握好时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是刚今天还昨天，我这两天就一直被那个飞龙在天的主持去洗脑。
3: 因为周末也是听那个华语金曲。
4: 哦，对，
3: 直接失忆，
4: 我们都有去啊，
3: 对啊，
4: 因为前几天那个吴佩仪就我们到台北华山 Legacy 去参加那个就是那华语金曲之夜，然后就是放很多你知道90年代
5: 这条歌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4: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心，哦，有歌词哎，哪里呀、啊？哦，你的手亲像我的天，我的爱只好什么？只得你，咱的心永远永远袂分开。
1: 好男人唔敢出新歌，咱只喊期待出头天。好好，反正大概这样子。啊，对，啊，反正就对，那天就是有人放这个歌，然后我就这个两天整个一直被洗脑。但是呢，搭配今天的这个早上，今天一整天看新闻，觉得很有感啊，真的是要把握好时机啊。
0: 怎么说？
1: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一整天的变化，像我刚刚看呢，看到说，怎么了？
0: 没有，我看网友很困惑，就是今天的开场到现在
1: 不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0: 聊
1: 你
0: 到
1: 看，
0: 飞
1: 这就
0: 龙
1: 是梗
0: 在
1: 埋
0: 天，
1: 太深了
0: 他
1: 哈，你
0: 不
1: 们
0: 知
1: 不
0: 道我们
1: 知
0: 现
1: 道，
0: 在今天想干嘛。
1: 不就是哎，就是像一种产业两样情啊，其实就是哎，真感慨，因为我晚上就看到有人在讲说，哦，现在日本也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产业，所以这个小泉进次郎呢，好、哦、也是在他领导这个日本防卫省呢，就大力推动无人机嘛，哦，然后就把他们呢，他现在日本的防卫省也把他们的无人机采购单正式开始要找日本的民间产业来做，例如说日本有一家叫 Terra Drone。好、哦，他就拿到日本防卫省的这个无人机订单。那我看一下这个第一张合约呢，是1.154亿日元。那其实1.154亿日元换算回台币呢，其实就2000多万，不到3000万。所以其实你要说这是一个多么很大的单吗？但也不单这个合约本身并不算，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那表示说，因为日本过去对于所谓的武装、所谓的军工产业其实很敏感嘛，不好不好。
2: 很保守，
1: 对对
2: 很
1: 对对
2: 保守。
1: ，no， 好争议。对，但是高市长苗上来以后呢，其实也认为说，哎，提升日本整个国安的韧性啦、安全防卫的产业啦，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高市长苗之前最有名的就是他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所以我刚一看呢，哇，这家 Terra 这种不得了啊！今天一天它的股价就上涨22.39%哦，反正就是整个起飞了哦，整个大家就觉得说，哇哇哇，这个后市看涨。那反观台湾呢，因为我们上礼拜五，立法院过了这个大家吵了很久很久的强化国防特别条例，那最后本来是定我们的政院版哦，是定8年1.25兆嘛，那最后呢，立法院国民党、民众党就是只给了8年7800亿，哦，所以大概有4700亿，将近5000亿被砍掉了。那这5000亿没有砍掉呢，全部都是我们所谓的国防自主产业，就是等于通过的就是我们跟美国买这些武器跟装备。啊，不通过呢，都是台湾 MIT 我们要自制，然后委购商制，不然是我们工科，这个中研院，中科院，对不起，中科院做，或者是让台湾民间的无人机厂商来做。所以我看台湾，哇，今天的整个军工概念股、军工产业是一片倒啊，这个雷虎跌停，
0: 汉翔，
1: 然后台船也大跌6%多，汉翔也跌个6%。啊，龙德造船也跌个9%啊，反正就是啊，这中光电也大跌，就所有这些做无人机啦、造船的啦、无人艇的啦，通通一片垮。那你看，对比一整个日本现在状况，喂，军工产业哇再次起飞，哇，这些什么不止刚刚我讲这个 Terra Drone 嘛，其他跟还日本最近这个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啦、啊，哎呀，也都很猛猛猛猛这样子，就觉得说，哎，这个明明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好的技术，我们也有很好的人才，但是这个产业呢？居然自己政府不支持，这实在是很奇怪。这题其实过去几天，当然，节目上讨，政论节目上面讨论很多了。但是我其实一直到现在，心里还是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不知道阿美兰怎么看，因为我坦白说，我自己一个很简单的感觉嘛。你说哦，像如果说现在台湾很穷，民不聊生啊，政府要大家把裤衩勒紧了，哎呀，这个三餐不济啊，这个三餐都两餐不吃，只剩一餐啊，全力啊就是要造武器，那大家会觉得说不必这样子穷兵黩武嘛。因为台湾现在经济很好啊，我们又不是没钱。那你扶植自己的产业，让国内的这一些我们民间企业有出路，产业升级，对不对？那大家生活更好。那一方面，我们的这个无人机产业越强，哇，那就是我们也越安全嘛，又能变安全，台湾又能变有钱，这么好的事情，奇怪就是有人要挡，真的很奇怪。
2: 这个吴正，你刚讲的那个情境哦，说国家经济不好，然后政府要大家勒紧裤带啊，这个全民节约，大家共体时间，一起来强化国防，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父母那代经常跟我们描述的他们小时候的情景？
1: 哦，那要买那什么爱国什么爱国邮票是不是？
2: 对啊，爱
0: 国
2: 邮票啊，爱国奖券啊，然后还有捐邮票啊，然后就是明明家里面，好，对不对？我妈这样有跟我分享说，小时候啊，他们这个都不容易有皮鞋，对不对？去上学的时候腾恰卡，然后有那个美元的面粉袋的内衣裤衣裤，好，然后呢，这个会有番薯签、地瓜签这种作为他们的主食这些的。那个时候是谁执政？我想就是国民党执政嘛，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时期，他们自己也有过这个经验，就是不论如何，国家安全是民主跟自由的根本嘛。虽然在我们父母的小时候，那时候甚至还没有民主跟自由，但是那时候国民党非常明确的就是国家安全为主轴，所以在蒋家父子执政的年代，其实那个军备预算占他们当时刚来台的 GDP 其实是很高的，嗯，因为当时台湾也没多少 GDP 嘛，坦白说。那怎么会变成是到了现在，我们的 GDP 国民所得已经超越了日本跟韩国，然后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现在在亚洲已经是名列前茅，然后我们的资本市场突破40000点的时候，我们开始克扣我们的国防，然后以没钱作为理由来拖延我们的国防，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违背了国民党小时候灌输给我们逻辑。其实坦白讲，我最近这两年来，我真的深刻感受到国民党的教育里面，以前教的要无望再举，要自立自强，自强不息，要处变不惊，然后呢，要能够这个捍卫国家的生存，这些国民党从小灌输的东西，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些本土派的人在保存。那国民党的徒子徒孙，这些不孝子孙，反而把他们的这一些这个过去国民党要教大家做的事情，要丢到垃圾桶里，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再来，刚刚讲到日本啊，其实我常听到有人讲说，台湾跟日本最大的差距在于文化，对不对？就说日本人做事有一套日本的文化，日本人发展日本的工业有一套属于日式的这个精准，日式的要求，日式的职人精神等等的。我跟大家报告啊，台湾跟日本的政治文化，我看也是大不同。刚才吴真所讲的这个日本哦，开始正式的投产日本的国产无人机，对不对？如果说你想一下，如果日本有国民党，如果黄国昌在日本的国会会怎么样？哦，这个无人机啊，发展国防，怎么可以给自民游泳？那个吃的肥滋滋的啊？哎，自民党什么颜色？红白色，
1: 红白色，
2: 怎么可以给红白游泳啊？是不是高市游泳又想要发大财啊？还有那些安倍游泳，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把戏哦。然后呢，这个国民党啊，中国国民党就在日本的国会里面，然后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战后的和平啊，这个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习近平主席有说，我们是和平的第一岛链啊啊！所以呢，这个国防我们当然要加强了。我们怎么会那么笨，只单压一边？但是我们不能是完全的唯美国侍从啊！就开始搞这些，有没有？然后最后结果就是什么？国产自制无人机剁掉，医生给他抬掉啊！就最后结果变这样，那你不要说什么不可能，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啊。结果你看现在这个差距，我跟大家说啦，再过10年后啊，台湾就有人开始讲什么啊？你看日本制的无人机已经没有非常稀少，日本制的无人机最高品质静悄悄，日本制的无人机多么好用、便宜、精准啊！然后呢啊？台湾民进党执政怎么没有发展无人机啊？都是民进党执政害台湾又落后日本10年，更不用说已经落后中国不知道几十年，马上有10年后一定要开始人在讲嘛。那为什么我们会输给别人？我问你啊，你如果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这就是一个很赤裸、很简单、很暴力的问题。考试都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 除了靠作弊之外，考试不读书你要怎么赢别人？现在各国都在做这无人机的产业，一个产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当然要政府扶持啊。现在很多人在讲说、以前国民党执政有培养 TSMC， 你看以前孙运璇、李国鼎，这些都是国民党一等一最棒的，都是有他们在才有今天的台积电。我就问，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扶持的？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政府投资下去的？如果台积电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黄国昌，发展晶片啊，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蓝油友在搞什么啊！孙运璇、吕国鼎啊，你们发展晶片，这些都是你们国民党的蓝油友啊！又要肥的流油了哈。那请问今天会有台积电吗？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事情：各国都来拼无人机的时候，如果各国政府都在大力的补助，都在大力的投资，只有台湾的厂商全部靠自己，那接下来的结果，你期待我们台湾的厂商会发展比别人强吗？会比美国强？会比日本强？最重要的是我们会比中国强吗？中国的无人机是完全是中国政府在大力扶持、大力补助、大力投资的、你现在等于要叫我们台湾的厂商用一只手五只手指去对抗别人，不只有双拳还有两脚下去、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东西当然它是一个价值选择啦。你如果要选择说好，我们都不要政府投资，我们都不要扶持本土的产业，那剩下这条路我们就是只能外购嘛，我们就只能外购嘛。那外购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外购就是把自己生命线交在别人的手上。那很多反对这一些国家自主国防产业的人，当你要外购要去买美国的时候，他又会开始靠北你说怎么都只做美国生意，美国卖给我们的东西烂又贵又拖时间，就会开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既不要自己做又不要跟别人买，结论就是不要强化自我，因为你也无从强化自我嘛。你在家里面又不自习又不读书，你也不去补习班，上课又不专心，然后你说我考试都考比同学更好，那除非你是练武奇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就是如果有人一直在问说为什么日本的重工业这么发达，为什么日本都做得到，那回过头来你要扪心自问，是你投票选择的对象有没有允许我们政府像日本一样大力的扶持 自己国家的制造业，就这么简单。你不可能说日本有政府的扶持、政府的补助、政府的投资去发展制造业，台湾政府什么都不要做，然后台湾都是这种自己从路边长出来的这种野生的，然后你要去跟日本的国家队说你怎么输给日本国家队，这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那你不给草吃然后马儿不好，你就叫民进党下台，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骗票的永动机嘛。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3: 爸爸快看，是淡江大桥诶，好美哟。
4: 对呀、淡江大桥开通以后去北海岸景点方便好多，但是停车就
3: 只要参加台湾观巴拥抱观音山漫游左岸一日游，就能够走遍景点，还不用担心停车问题。
5: 快来搭乘台湾观巴，体验山海美景与欣赏淡江大桥的夕阳吧。以上为交通部观光署广告。
6: 夏天消暑气，需要
7: 一点好运气。7-Eleven 冰品抽抽乐，7月7号前指定冰品任两件零元起，小鸡 App 和 LINE 同步玩，手机抽门市换，还有机会抽20元满额抵用券。
6: 哇，指定冰品任两件加69元就送超可爱的线条小狗保冷袋，
8: 现在就到 7-Eleven 抽好运量一下。
9: 大千电台
10: 有你 open， 生活有我 open。
11: 开车开几啊工，家的家具做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通。
12: 快来好乐购家姑，家姑派去，家姑无熟悉，专业的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姑，一盖就买好，何不嘛免环路？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3: 劳动部为了助中高龄者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只要年满55岁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离开职场达3个月后，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介绍，在同一雇主稳定就业30天以上，就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详细资讯请洽各公立就业中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4: 波多脸破榜，北部98.5，波多锦虾，桃园新竹97.9，新店基因，中部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虾音，高雄屏东96.9，苏朗电台。
1: 对啊，所以亮君怎么看？就是因为你看这最近我们有时候在网络上脸书上啦、啊、或者一些Threads 啊一些平台上面看到有些文章嘛，那就是因为现在台湾你看就是很多人讲了股市破40000点哦，半导体欣欣向荣，那很多人也会写一文章说啊，可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例如说是传统产业的、啊、是服务业，他没有受惠啊，所以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政府多多来去要看见这些人的需求。但是这就很讽刺啊，就是那现在你说台湾的这一些传统产业的业者，不管是做金属加工的啦，做材料的啦，做传感的啦，做驱动的啦等等等等，其实很多是可以搭着这一个无人机产业、嗯、然后去就是去完成，对，就是跳迁一次做一个产业升级。因为你看就世界各国现在很多都有无人机需求嘛，而且就是我觉得无人机的向性，就说这个东西的向性刚好是很 match 台湾的。第一个，因为要跟你买的，要世界上两种阵营嘛，就是说俄罗斯就买中国的嘛，对不对？那北韩也买中国的嘛，那其他国家，例如说乌克兰、波兰、美国、澳洲这种的，那就要买飞鸿的。那飞鸿的台湾现在就是飞鸿阵营里面，对，我们是制造业，真的是一把手的，对不对？首先第一个飞鸿啊，这个是我们得天独厚优势。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无人机讲求需要战场上适应一直不同的环境，因为对方的干扰手段，例如说一直升级，好，然后用法也会，战术用法也会升级，所以无人机需要很快速的迭代，就一直，就是可能以前是产品是传统的军工产业的产品啊，例如说 F-16 这种的，是几十年才可能一次改版要10年嘛，然后一代战机可能可以打个15-20年这种的，可是现在无人机是一年可能就改版好几次嘛，诶，那这一种机动性很高，然后就是可以适应客制化的需求，然后迅速调整的，其实台湾产业的强项嘛，因为我们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嘛，中小企业就是主打一个灵活哦，就随时
0: 客制化，
1: 你有什么需求
0: 么
1: 马上帮你满足，
0: 对对对，
1: 你需要马上来周末加班搞工厂开工啊，帮你赶出来，就台湾的厂商的强项是在灵活性嘛，所以你看飞鸿跟灵活这两个就是非常的跟台湾的中小企业向性就是很 match 嘛，然后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就这么好的一笔，就包含自己，我们自己会更安全，包含是这个生意可以做。结果诶，我国民党不要选举吗？奇怪，你台中市江启臣不是要选市长吗？奇怪，你嘉义有无人区产业园区吗？那嘉义你不是也要派人选吗？对不对？桃园不是也有很多这些相关的加工业者的厂商吗？奇怪，那国民党是你干嘛跟这些业者过不去呢？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超级不解。所以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就是说，像大家现在一直在讲那个国民党，就一直在讲说，什么台积电要变美积电，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说，我现在按照国民党的逻辑，国民党就认为说，这个核心的技术要留在台湾嘛，对吧？就大家都想要这样子嘛，那一样的意思嘛。现在就是说无人机产业，因为他们就说啊，那如果你卖出了台积电，然后变美积电，然后如果全部都变美积电之后呢，什么仰人鼻息，然后现在我们军购也要看美国脸色，要仰人鼻息，好啦。那所以台积电我们把最核心的这个先进制程放在台湾嘛，然后呢在这些无人机这些技术上面，甚至我们先前一直在讲的这个海鲲号这个国建国造上面，我们就希望自己发展自己的武器嘛，自己的这一些军事设施嘛。 那这是我们不断在加强的，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不用养人鼻息嘛，我们也能够习得这样子的技术。而且事实上刚刚吴正也讲了嘛，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我们台湾非常多的这一些材料业也好，加工业也好，这些其实大家为什么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当时台湾经济起飞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群，是因为就是很客制化很灵活，然后各个国家要跟台湾下订单的时候，我们的中小企业就是毛起来，哦，你想要什么样的材料，你想要什么样的规格，我就是为了你而量身打造。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爸以前也是中小企业，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干嘛啦，他已经退休了，这个不用再特别介绍，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是非常的灵活，然后在面对每一个厂商，然后每一个国家来的订单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用我们最大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就是想要接到这个单，我们就是想要超越其他人，我们想要在这个单上面就是唯独我们做得出来你所要的，不管是形状也好，造型也好，或者是轻薄度也好，然后等等的这一些，这都是我们台湾中小企业非常强非常厉害的地方。所以现在在讲这些无人机产业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其实在更早之前也有讲这些太空产业，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高手都隐藏在我们的中小企业里面，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必须得在我们的经济上面，在我们的政策上面，让我们原本传统的制造业升级，让我们这些高技术性的，不管是太空产业也好，无人机产业也好，军工产业也好，能够成为国家政策之后，这一些中小企业不会因为传统的这个传统工业式微之后而没有订单，而是一起升级。升级之后，第一个是它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国内的需求，第二个是我们未来也可以满足国外的需求啊，我们也不需要养人鼻息啊，说不定以后是人家要看我们脸色来买我们的无人机，买我们所制造的这一些非常高精密的机械。那为什么我们在政策上面不这么做呢？然后国民党就一直不断讲说，那这个什么伟志会有很多的问题啊什么之类的。抱歉，其实我们在合约，谢谢，真是贴心。我们不管在合约上面或者在预算上面，立法院都有很多监督的机制。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候去把这个4700亿里面包含无人机，包含我们自己能够来生产这些自己的军工设施跟发展军工业，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那你说这个不明智的决定真的来自于他们的本意吗？其实我真的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在中部地区南部地区其实真的非常多的这些无人机产业，然后精密机械，然后跟这一些不管是这个稀有金属加工等等的，其实都在中部。那这些地方对于国民党而言，我想对他们来说今年的选举也是重中之重啊。那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产业或这些政策下去之后能够带给这些工业区的转型是一个多么大的助力，多么大的契机吗？我不认为他们不清楚，但是这背后隐含的是什么？刚刚讲说我们的特色就是飞鸿嘛，那他如果不让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放弃产业的升级，那它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什么？它可能就希望你放弃发展自己的军事，然后放弃自主军事的能力，然后呢接下来就在讲说那你如果呢和平这个我看这个北一女，你们北一女的欧桂芝老师对不对？不是去讲说什么如果和平就不需要买武器啊，军购就可以零元，对不对？
2: 确实，如果天下太平的话，
0: 啊，
2: 事实上也不需要保全，不需要保险，也不需要警察了。
0: 对啊，那
2: 这个概念，
0: 但是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们人也会有可能天有不测风雨，我们人都会买保险了，车都会买车险了。那你为一个国家不用买一个保险吗？而且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保险，为什么不买？为什么不买？我觉得背后这些 他们一直不断讲和平和平和平，他背后所倡议的就是连接着郑丽文先前去中国这个政协会所讲的嘛，那就是和平嘛，大家坐下来谈嘛，那就和平统一嘛，就不用有战争嘛。可是问题是，这是台湾人所想要的吗？而且你以为这样子中国就不会进犯台湾吗？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天真的想法了。
1: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是接着你刚刚讲的，就是他们以前有没有，我记得大概是2012那一次小英跟马英小英跟马英九选总统，然后大概我记得大概是那个时候最高峰了，就他们很喜欢贴民进党一个帽子，就给你贴个标签，叫做说民进党只会搞意识形态，不要经济发展，大概是这个样子嘛。就说哦，因为蔡英文你说 ECFA 不好，哦你说这个是糖衣毒药，哦你说这里面后会让我们产业外移，哎呦你都是反中意识形态作祟啦，你根本不懂经济，哦你根本没有远见，你根本要害惨台湾的业者。那现在第一个，台湾现在经济多好，那不用我再讲。第二个事情是，其实国民党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他们就是为了意识形态要牺牲台湾的产业发展。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发过很多次了，你看从早期以前台湾的这个生技医药产业，他们那时候打宇昌案嘛，然后后来去攻击这个翁启慧，然后说什么浩鼎啊，诶翁启慧哇、哦、多厉害的人，多厉害的台湾顶尖人才，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呢，这是多不容易得到的位置，然后他在生医啊在化学有这么这个领域里面有这么高的成就，然后国民党那时候为了要政治攻击斗臭他，然后后来浩鼎案根本就不起诉，根本就也查也没查了，查无弊案啊，对不对？那你看当三问题是当时整个生技医药产业被这些政治风暴卷入啊，丧失多少很好的发展机会。好，那后来你看去年他们本来还要来弄台湾半导体嘛，因为那时候啊就一直说什么、
2: 不能去美国发展
1: 吗、说不行，投审会你给我拦下来，台积这个川普就是要掏空台积电，叭叭叭叭叭叭，对吧？那时候一大堆人唱衰嘛，说台积电不行啦，台积电完蛋啦，台积电出走啦，台湾被掏空啦，还有人说台积电股价跌到一股500块啦，叭叭叭叭叭。那现在呢？我都觉得现在讲这些很好笑，反正一路上很多人也一直在唱，就是这些蓝营的人里面，很多人一直在唱衰台湾嘛，啊，唱衰台湾产业嘛。问题是，你看，要是照当时他们的法宝去做，哎呦，那现在不惨了？好，那当去年他们没有成功，那现在问题是他立法院多数啊，他就跟你挡。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无人机军工产业，
2: 其实实际上我刚刚听到你讲那个意识形态跟产业发展这件事情，我觉得更细致来讲，我所看到的是国民党是在用意识形态去绑架产业发展，就是说他把这两件事情搞混在一起。我讲一个案例，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国家政策要发展什么产业也好，之前上一个案例是再生能源嘛，那现在我们要发展国防自主工业嘛，国民党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操作方式把意识形态跟产业绑定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民党会用一个阴谋论说现在要发展这个产业其实都是绿油油，所以注意哦，那些蓝白会讲说我不反对发展这个产业，我反对的是肥到绿油油，我反对的是绿营的官商勾结，我反对的是啊，这个像之前再生能源嘛，他们就说啊，风电、光电都是这个绿营的弊案。那接下来国防自主，恐怕他们也要把它就是用抹上弊案的这个方式。那为什么说这个方式其实很阴险？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它会让你的这个产业发展遭遇到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就是推动这产业发展的马上就会被贴上说啊，你是贪腐，你是弊案，你是绿油油这个标签。第二个就是它会掩护很多真正在中间不法的人，像比如说再生能源好了，其实大家查出来最多的再生能源蟑螂，风电光电的蟑螂，其实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云林县前议长啊，沈宗龙啊，
2: 收最多的金额最多的那个弊案都是跟蓝营有关系的。
1: 还有啊，那个郑天才啊，助理啊，
2: 直接在办公室
1: 索贿啊，
2: 对，
1: 很多啊。
2: 所以在这里面，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先定锚了，他们让民众认为说这些产业发展的弊案都是绿营的，所以反而掩护了这一些在里面上下其手的蓝营相关人士嘛。就像这个在做光电好了，台湾的再生能源光电难道只有云豹能源吗？其实还有一家叫做深威能源，也是更大型，甚至比云豹更大型，但是你从来不会听到这些在骂再生能源有弊案的人他们提到深威能源这四个字，因为深威能源是郭台铭的弟弟开的。所以这是很多层次哦。第一层次是先把你要发展的产业抹上都是你们民进党要捞油水，就阻碍这产业发展。但是同时因为这确实是世界的趋势，所以很多厂商有加入里面，然后呢蓝营的人也会在里面上下其手的时候，他们用的第一层的铺陈，他已经建立了民众的成见，认为说这里面都是民进党的弊案，所以那些跟蓝营相关的涉弊人士反而就被掩盖起来，大家看不到蓝营在里面的这些弊端的操作。然后呢接下来第三个层次，当今天这个产业因为掀起了太多莫须有的罪名得到阻碍了之后，他会反过来说民进党你没有政绩哦。像比如说以国防这一题，我完全都已经可以预测之后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如果赶不上其他国家，他们就会反过来说你看吧，你们民进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当初还想叫我们去扶持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产业，结果现在呢哦，日本已经超英赶美了，美国已经多厉害了，当然他们一定会大吹中国嘛，中国多强啊，只有台湾做的东西没人要。其实今天就有一个蓝委说我们台湾做的无人机是没人要的东西。那这个三层次是一套接一套这样堆叠上去，那到底要怎么破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看怎么破解诈骗集团，其实就是大家要提升自己的认知，要识诈，这是最根本的。当然诈骗集团要抓没错，可是如果有这么多人就是轻易的相信诈骗集团，那诈骗集团就跟老鼠蟑螂一样，怎么抓都不能根除，那更何况政治性的言论是不可能去靠取缔的嘛，诈骗可以取缔，但政治诈骗没办法取缔。所以投资不是有一句话吗，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内的钱。
1: 对，
2: 国家发展也是这样，我们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再讲一次哦，人民的认知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嘛，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就是大家能够一起做出的最好决定，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天花板。所以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认知，让我们认知是跟这个世界的真实是一致的，没有脱节的，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各位都是国家的主人，你的认知其实就会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程度的上限。

0: 天灰。
1: 大家好，我是陈直郎，为大家推荐我人生的第一张作品《坚心不移》。
0: 无论山崩也地裂，剩最后一口气。
2: 陈直郎上新歌曲《坚心不移》。
1: 坚心不移。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营养师，最擅长慢性病营养。因为现代人太忙碌了，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你的很营养的三餐。我们门诊会给我们每个学员要有每天大概80%的能量饮品，蛋白质、脂肪都有，微量元素、矿物质都有，就是一般你吃满汉全席可能都吃不到的营养，我提供营养让他的身体自己觉醒。
7: 原来营养师说会胖的人通常是营养不良的人哦。
6: 没错，当你营养不良的时候，你是没有条件瘦得下来的，脂肪会想要保护你这个主人，打死他也不出去哦。这个要学一辈子，就算有聚餐你也胖不回来。
8: 每个月都有一场黄爱玲营养师的小厨房讲座时间，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4-2202-5000 2202-5000，赶紧来报名哦。
9: 波多联播网八波98.5波多新乡桃园新店97.9新店基因中波99.1大千电台云嘉91.3嘉义基因台南99.7都会下音歌雄冰冻96.9苏朗电台
10: 波多联播网是咱的电台。
11: 我想继续点一下一件事情，就为什么我刚刚讲说国民党现在做的事情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要扼杀产业发展。因为其实国民党根植于他们党里面，当然这个党里面可能有一些不同声音，但是根植他政党的一个基因是他是亲中派的路线嘛。那亲中事实上跟我们很多产业，我们国家需要的独立自主方向就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一次因为上个礼拜五是军购条例过了之后，然后我就看周末一些新闻，我就看到就觉得说哦很有感，像是这个马文君国民党立委就讲说，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一毛不给，
12: 零元，
11: 三到零元，所以他也说接下来他还要继续来三啊，因为这次过的军购条例只是先一个框架，等于是先框出预算的上限，最多行政院可以编到7800亿啊，真的行政院编7800亿之后，预算还要再送到立法院审一次，所以马文君已经撂下狠话，三到零元，好这个样子。
12: 马文君零元够，
11: 对啊，结果郑丽文还去留言说勇者，真正爱台湾的勇者，哇、哦，郑丽文说看了马文君讲的话觉得很感动。那表示说其实他心里还是也是想要三到零元嘛，他可能这次因为国民党内部实在很多人跳出来跟他反对啊，例如说韩国瑜，例如说江启臣，例如说卢秀燕，例如赵少康，叭叭叭叭叭，所以、不得已勉强给你一个7800，可他心里其实照他这样讲，他其实心里也是想三到零元嘛。那你看这个你刚提到的林北一女的老师欧桂芝其实也讲了嘛，就是大台湾人就是中国人，根本不需要买武器，根本不用，因为就是中国人，你就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我想说哇塞，就是是两岸统一就和平了。两岸统一之后会发生什么，其实大家就看西藏啊，就看新疆啊，就看维吾尔啊。那奇怪，维吾尔 BBC 还去做专题，有集中营欸，在里面维吾尔人不能讲自己的语言，要念习近平思想，每天要唱习近平的红歌。
13: 每个家庭会配一个汉人。
11: 对。然后西藏，这大家真的网络都我讲的都是事实，大家可以上网络上看啊，资讯很流通。为什么西藏过去这么多的喇嘛，这么多的僧侣要自焚？他们在自焚什么？一个人没有事好好的会自焚吗？不是一个两个，是100多个呢，100多个西藏的喇嘛为了要抗议中共在西藏的镇压，在西藏 彻底压制钳制他们的宗教自由，要消灭他们文化，所以一个接一个的自焚呢。那你说一个人如果不是遇到了最极端的状况，他需要去自焚吗？那这就是所谓这一些亲中人士口中的和平啊。那我讲不要讲那么远的，那讲近一点的好了。在中共统治底下的社会就是彻底的一党集权啊，他们常常讲绿共绿共绿共，然后整天想要去投到红共的怀抱下面，不超好笑的。很多连中国人在讲啊，你们这边讲绿共根本没有共，哪有共，共产党做法是什么？他在中国任何一到达一定规模的企业里面都要有直接有共产党支部呢。那很多啊，我可以无止境的讲啊。那中什么叫做集权社会？集权社会今天我说国进民退你就国进民退。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马云现在人在哪？马云在哪？马云这么有钱，生事业做这么大，这么聪明，这么厉害的人，中国顶尖的人物了吧？马云现在哪？马云就当年风头很健啊，然后一时之间话讲多啦，批评了一些共产党觉得国内不好的地方啊，就国给你国进民退啊，马云现在哪？啊，这就是集权社会啊，那怎么会有人？就是不活在民主自由社会，整天嫌东嫌西，干天干地，然后每天那边向往想要活到集权社会底下，我真的是不懂这种奴性坚强人心里在想什么。那再来，你看，那这个郑丽文去给接受外媒专访，说整个我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都错了，不要停留在冷战时期的第一岛链的想法。第一岛链就是民主跟威权的这个前锋嘛，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不把日本、台湾、菲律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呢？和平繁荣之链有什么不好？干嘛要当美国人的棋子？干嘛要在美中间要选边站当什么第一岛链呢？我觉得很好笑啦。郑丽文你在讲什么干话？那我问你们，为什么会有第一岛链？为什么会有冷战？我讲嘛，直接讲，为什么会有冷战？因为美国没事看苏联不爽吗？是这样吗？因为美国总统很不喜欢这个斯大林，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有民主跟威权的阵营嘛，威权阵营也要扩张嘛。我就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嘛，如果你今天你是活在1950几年、1960几年，你要活在英国、活在美国，还是活在苏联境内嘛？就给你选嘛，你要哪一边嘛？就这样嘛，东德西德，你要住在哪一边嘛？就是有民主跟有威权两边阵营。这个就是截然不同才会有冷战呢、啊。那你今天说哎我们不要第一岛链，为什么要有这个地缘政治的对抗？好啊，那中国就民主化，中国民主繁荣了，跟大家和和平平做朋友啊，那大家不都一切都很好了吗？你不去检讨制造问题的根源，然后整天边我们不要抵抗，我们不要建军，我们不要。莫名其妙，不是，这还是归根究底啦，就是你想要过上哪一种生活。想要住过自由人的生活，那就要我们也要愿意承担就是坚守自由的必须付出的成本与代价。我是看到这一些资讯觉得实在是有感而发，不要讲有点久。亮君你觉得呢？
12: 我刚刚前面其实已经讲了不是吗？但我觉得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了。国民党常常一直讲说什么民进党意识形态怎样怎样，可我觉得他们自己才意识形态，就是说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来说，大家都不会自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啊，大家就觉得说我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或中华民国台湾，反正重点就是这是我的国家嘛，对不对？那我的国家我要保护我的家人，那我该做什么？如果你就是一个一般家庭的话，要做要保护的家人，要买保险啊。然后呢，如果是家里盖房子的话，那我就要装好这些，不管是防盗锁啊，对不对？我车子对不对？要不然你们这个摩托车、脚踏车为什么还要买那个大锁？我不用买，都不用买，都不用买大锁，锁都不用买，
13: 把钱省下来，
12: 对，钱省下来都不要买，那个大锁通通都不用买。那就是因为说我们是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家人，那所以我们去做了这些事情。那这些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伤害别人吗？我们买这个锁有伤害别人吗？没有，我们加这个防盗锁，我们加装这个监视器，有 有爱到别人嘛，对不对？就当然不能偷拍哦，不能偷拍啊，提醒啊。然后说就是说保护自己这个部分，那个我有害到别人吗？没有啊，我就是连保护自己这件事情，国民党都不让我们台湾自己做，这很奇怪，这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这就是保护自己，自我保护就四个字这么简单而已。那国民党不让你做，那他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背后就有肯定有他的理由嘛？那他的理由，我们刚刚都讲啦，那他就是觉得啊，应该要跟中国谈啊，应该要跟隔壁。